0: 唱了前世今生。
1: 坐船，
2: 船家，还记得我们吗？
1: 许公子，白姑娘，
3: 哎，
1: 你们都回来了，
3: 多年未见，还好吗？
0: 让我回想起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耳熟能详的经典爱情歌曲，还有属于那个时代的纯真爱情。

千山阻隔万里远，来世再续今生缘。多美的词啊！曾几何时，真爱是纯真浪漫，真爱是痴心忘我，真爱是坦诚无私，真爱就是只羡鸳鸯不羡仙。当然，谈到爱情，我们会想到琼瑶作品里那些难忘的爱，像是《梅花三弄》里，你是我心底深刻的烙印，你是我眼中唯一的身影。

突如其来。在日剧《东京爱情故事》当中，这一首《突如其来的爱情》就为我们诠释了这样的场景：在那天，在那时，在那个地方，如果不曾与你邂逅，我们将永远是陌生人。

山下无勇遇害之后，如同月亮一般，只能隐藏在晚上出来。但男主人公父亲直树对他的爱和帮助是无限的包容和永久的付出，而他们的定情信物居然是一条名叫半藏的小狗。没错，这就是我叫做半藏的原因。

0: 睛是看不见的，要用心去感受。
1: 或许这就是我们爱上一个人的终极答案，因为在爱中我们找到了生命当中的意义，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理。所以也许在今天我们都能够收获一份刚刚好的运气，遇到那个懂你的奇奇怪怪也陪你可可爱爱的人，写下这一张属于你们的爱情证书。亲爱的小耳朵们，愿你们拥有美好的爱情，一切尽意，万事从愿，当然还有那些数不尽的笑容和浪漫。来听孙燕姿《爱情证书》。

0: 小李，收入增加也烦恼，个税扣缴真不少，咋办？
1: 选择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啊，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
0: 个人养老金是什么呢？
1: 它是政府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缴存资金可以抵扣个税，还有专属产品帮助个人规划养老资金，给未来多一份保障。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

0: 你不知道是吧？
1: 内测去了是吧？
0: 这次我们也是特邀了心理剧本杀的专业带领者、心理咨询师程琳老师来领衔，所以现在呢我们内测完了之后也想正式公布给大家、这次也招募八位听众来加入进来，跟我们北京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来玩这个心理剧本杀的游戏。
1: 是的啊，
0: 所以现在直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记得是北京音乐广播，去回复一下七夕就可以报名了。
1: 各位呢可以来回复一下这个七夕以后呢能够看到一个详细的图文哈，
0: 对，介绍
1: 具体会告诉你这个剧本杀到底是怎么玩或者是怎么有趣的哈，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各位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七夕两个字来进行报名吧。

0: 十点，悉尼；十四点，葫芦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1: 大家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好嘞秀。
2: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3: 北京音乐广播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4: 来，华语金曲星光会，来吧，今天
5: 的歌曲也非常的符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我们再播一些小甜歌，然后也看到了一些让我们觉得很暖心的留言，比如说1164说，哎，这几天呢，天天都能发生一些不开心的事儿，甚至有的时候在怀疑结婚的意义在哪里。但是路上就听着你们播放的。

0: 你愧对你小的时候那些蚊帐啊，每天披在头上的经历是吧？
1: 还是白蛇传的故事，但大家一般聊白蛇传都会聚焦在就是白蛇和许仙的故事身上。
0: 嗯，
1: 但他这次呢是以小青的口吻写了这首歌曲。
0: 青蛇
1: 啊，对，你可以看到他可能作为就是一个小青的这么一个心态，就是他大摇大摆的把人间当做一个戏院在逛一样，跟在姐姐身后觉得好玩，所以跟姐姐来到人世间。
0: 嗯，
1: 但看到姐姐为情所困，他自己表达觉得说为什么呢？
0: 视角越来越丰富了，
1: 到底爱到底是什么呢？
0: 对，视角现在越你就像那剧本杀一样哈，
1: 嗯，
0: 有听说过主角配角的哈，
1: 对。
0: 结果上次听说他是那个鸡腿，他是放鸡腿那个桌布，你知道吗？
1: 这有点
0: 视角有点太跳脱了啊。
1: 好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虽然是在说唱巅峰对决2026的舞台当中现场的 live 版本，不过亚米也出了一个录音室的版本，这首歌曲叫做《问爱》。

0: 点，你知道吧，觉得哎，这首歌很棒哎，要么周三唱一下。后来又觉得说算了，还要拿广东话，让我去找一下注音版本。
1: 你这样，你直接拿普通话唱是吧？
0: 我就去找了注音版本、对，所以就是邀请郭PD在旅行回来以后，可不可以跟我演唱一下注音版本？
1: 没有问题，我就直接看那个原文就行了，好不好、啊、
0: 这么厉害吗？来，你念一下这一段。
1: 我的广东话那啥啥水啦，
0: 来，你从这里开始。
1: 行了，我都偏讲啥了，不会念，回去再看吧。
0: 好了，接下来呢就是蓝。

0: 我就非常欣赏我们有一些特别有大局观的小耳朵们，比如说 Dramatics 一首老歌，他说哎呀 PD 你真的是作弊，老歌确实太能打了，我们也得多给新人新作品一些机会，所以今儿我投镜鱼。
1: 他不光是这个投镜鱼，像这 Les 老师说这哪是作弊啊，这是别人闭卷你开卷啊。还有一个人说哎呀 PD 夜的黑说 PD 真是太会作弊了，幸亏在前奏响起之前我就投给了红队。这是谁作弊啊？哎，这个逻辑也很奇怪啊，
0: 生怕自己被动摇了是吗？
1: 对啊，蓝队还没有放你就开始投红队啊。
0: 因为听说 PD 要作弊，出于正义感先投鱼子一票。

0: 性之外，也向新人传递婚姻经营的一些核心理念。
1: 嗯，对啊，他们是由专业的辅导师来担任特邀的这个颁证师啊，所以颁证的过程当中，就给他们说了婚姻当中的一些就是未来会面对的什么怎么样的一种生活，对不对啊？
0: 还有像现在领证跟拍已经逐渐成为了新人的一个标配了。
1: 嗯，
0: 那西城区的婚姻登记处呢，因为他们登记处边上就有这种胡同的红墙，所以这也算是非常优质的取景资源了。这也成为很多的京籍新人的领证首选了。所以呢，这一次也是提前都需要一个月去预。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舞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 票务咨询400-610-3721 400-617。

这首歌呢，合成器模拟警报声，还有古机节拍炸裂开场，瞬间点燃了霓虹闪烁的舞池的梦幻的感觉。好，再来说说陈慧娴的嗓音啊，感觉这首歌曲当中的发声和飘雪里面不尽相同哈，好像更有一些爆发力，更跳跃一些。尤其桥段突然放缓的，Dancing Queen 的演唱，在 Disco 红绿当中呢，撕开了一道感性的裂缝，让这。

他家的帽子特别棒，这个版型特别好，那个有这个明显的小这个 logo 的刺，这个棒球帽我特别喜欢。很多明星博主啊，还有街头潮人，几乎人手一顶，你还不来一顶吗？我们今天带来的全都是网上超火的热门大款，你看有低调简约的小标刺绣 logo 棒球帽，还有版型挺。

就是在香港电子舞曲的时期，是他掀起的热潮。月夜月有机也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收录在黎明2000年的专辑北京站当中。2001年呢，记得在红馆演出的时候，这首歌曲前奏响起，他站在舞台上一身先锋造型，被媒体称为是这首歌最帅的版本哈。由乐迷在多年之后评价这场演唱会，黎明真的是潮啊。2001年挂电全是电子音乐，演唱会基本全是新歌，质量不顶的话呢会整个垮掉，然而全场听下来觉得不错，很棒。而月夜月有机呢，正是那个挂电时代最完美的缩影，电子节拍、先锋歌词，还有黎明干净到不像话的声线。我们知道黎明最开始演员呢，后来才过来唱歌，他觉得哎，唱歌唱的还真的很不错，而且人还那么高那么帅，舞也跳的还不错啊，虽然舞跳的不如四大天王当中的郭富城，歌唱的不如四大天王当中的张学友，然后呢表演又不如，哎，表演应该没有不如，好吧好吧，四大天王还各有自己的这个独家秘招啊。好了。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想活呀？这菜太咸了。然后后来补一刀，姐夫到底哪个菜咸呀？都已经把自己炸了，然后哪个菜咸？你没有看过这个电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梗啊。好了，文正也来了，笑笑爱天天，还有柠檬树的阳光，好听的名字。4790是新朋友吗？还有星湖起涟漪，星湖也来了哈。天使与海豚5434，还有继续往上搜哈，往上走，来把午后彩云罗列大家的名字一块念了得了。星际文正浩啊、文迪顽童珊珊好，还有5058是不是我们的新朋友？今天抢到沙发的还是疯狂跳跳猴，我想知道你是每天怎么抢到这沙发的。好了，接下来还是火力四射的歌，来听张强的夜猫。今天我们的夜都是盯着那些夜店，常常在夜店玩的年轻人哈。

0: 烦恼丢掉了，才有在汽车音乐会里云淡风轻的机会哦。
1: 听我的电乐就知道，接下来我们要转换音乐情绪了。夜晚除了刚刚我们听到的夜行动物给我们带来那种欢快的感觉，夜店派对带给我们的感觉之外，更多的人还是在家中独处，一切归于安静，周遭没有太多的混杂的人和事，然后安安静静下来，来感受一下，我昨天过得怎么样，今天又怎么样，明天会怎么样。蓝色夜曲，李健突破了人们常形容夜晚那种美好浪漫的形象，研究夜晚更多的是带给人们的不可预知性。这样的夜晚就好像人们不可预测的无常的变数，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给人致命的一击。李健以超现实的锋利的笔触写出人们生活当中最难以道破的无奈，却又不显得过度苦啊。命运纵然无常，该过去的总是会过去的，该来的是一定会来的。但愿人们在无常当中获得温柔知足的力量，不求避免苦难，只求心灵的向往和自由，只求经历了苦难之后，心还有追求美好的勇气。李健依然追求表达极致哈，坚持用质朴的语言道出意味深长的道理，他擅长运用几重意象赋予他们特殊的温度，既能把道理说明白，又给人深深的慰藉，不显得晦涩和生硬，又不浮夸，让人感觉很真实也很诗意。

不用再去多想了，好好睡觉吧。比之前听音乐冥想还管用啊，听了之后真的可以马上入睡了。哎，我发现李健在这首歌曲的唱法上面发生了一些改变，你看他声音是有一种很摇的，就是很从上一个音符就完全是摇过来的感觉，嗯，哎，学不来，但是我表达出来不知道你听明白没有，没有听明白你自己，你品，你仔细品啊，好吧，接下来夜曲，最后一首歌是《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不得了，不得了，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都要哭。如果是2011年最受欢迎的是 Gala， 2020年那就是《非逃跑计划》莫属了。面对数以万计的依然在努力的原创音乐人当中啊，去搏杀虽然残酷，但是2012年《逃跑计划》的横冲出世实在难以阻挡。他们的音乐内核刚劲有力，但表达却又很文艺，比如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不仅照亮了在困顿当中依旧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们的内心，更是长期缺乏新鲜感的华语流行乐坛带来了一份全新的活力。每次听到这首歌，也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夜空中最亮的星。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
1: 潮流，
0: 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

在当年听这首歌曲可是很时髦啊，还有很多实验性在其中啊。这是水果姐和 Van 合作的这首365，歌词呢就是写我们

但是遗憾的是，雪狗姐之后的音乐作品和这首365太雷同了，很多人都说，哎呀，你是不是已经在这个框框当中很难跳出来了？不过个人倒觉得还挺好，至少这首歌曲在当年还是很流行的，很站在流行这个流行乐坛的前沿位置的。我们以前经常会这样讲。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给我点赞，没点赞，不点赞，我走。

0: 我们今天宠粉福利正好赶上商城的宠粉大促销，最低只要129元，我跟你说比某宝上面还便宜一半呢，多款多色可选哈，每款配色充足，情侣日常单人佩戴都很合适，是韩国直采的正品保真啊，吊牌扫码验证呢，广州仓、福州仓、山东仓随机发的限量福利，每款就只有100顶。好了，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帽子去抢，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王菲的人间。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起飞，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

0: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1: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2: 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周四了，来关注赛车。好啦，进入到我们汽车音乐会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今天呢，我们来看看赛车的基本构造底盘。来，咱们把赛车今天给拆了，然后给你详细的解读一下。赛车底盘是整个车的核心架构和安全结构啊，它不直接参与动力传递和转向，却是所有其他部件安装的基础。它的设计直接取决赛车的性能极限和安全性。现代赛车底盘的核心是单体壳哈。

质哈。他的音乐广为流传，以前就听过他的那首 Guitar， 特别好听哈。有媒体把他的作品描述为是清脆的电子燃料，多彩而微妙的调色盘，田园里的落日般温暖。对于他的作品呢，还有人说，如果你的人生情绪正遇上瓶颈哈，压力很大，那你可以指望这首歌给你带来的感受，甚至任何 Techno 的作品都能让你感觉到满足，就是你有压力的时候。

首经典联播，情绪差不多，但是呢，风格却完全不一样了。好了，那收工歌，我们来听听梁咏琪的《胆小鬼》，这是在1998年同名专辑《梁咏琪》当中的一首非常有名的作品。熟悉的旋律响起，瞬间也勾起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啊！梁咏琪的这首歌啊，《胆小鬼》陪伴了一代人的年少时光，哎呀，那种治愈是无法比拟的。好了，收工歌就来听它吧。听歌之前，腾斌和你相约明天9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接下来是音乐加快糖。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北广的美妆和轻奢商品呢，在我们的很多听众之间呢受到好评，尤其是在价格和保真方面啊。
1: 是。
2: 但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
1: 哎。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今天啊给您带来的是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
2: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一定要好好听，有非常非常大的折扣就在今天啊、而且呢临期清仓的商品呢数量可能有限，不会像以往那么多，如果遇到喜欢的您得拼拼手速了。
1: 是的，我们带给您的第一样产品啊，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霜，这个可以说是 CPB 他们家的明星产品了啊，37毫升的正装。那说到好用的隔离，就不得不提到这一款隔离界的尖子生 CPB 的长管隔离霜。用了它，就算是皮肤出油，它也能够有那种高光的精致感。
2: 哎，
1: 而且 CPB 用的是它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就像是在我们的皮肤表面铺了一层隐形的微透镜，利用光学原理把我们的毛孔和细纹给虚化掉了。
2: 这种效果呢、就像你随身带了一个磨皮的滤镜，不用再修图了。虽然看起来还是您的皮肤，但是呢质感已经从毛玻璃变成了绸缎了。

0: 山之作，第一支不试图模仿花香而大量使用全香的香水。
1: 哎，这样一支香水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您在办公室里边，如果别人闻到的话，一定会回头看，因为它和大多数的女香的这个香调是不太一样的。
0: 是的，
1: 比如说它进入中调以后，有香草加强了，制造出温柔柔和的气息，然后麝香差不多也在这个。

一首裁缝铺的《轻蝶梦》，这也是最近杰克堂发现的一首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曲，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杰克堂的调配，怎么样，还满意吗？没错，这首歌是之前唱《东海老人》的那个裁缝铺啊，这首歌也是他们的核心成员卢迪词曲编混全部都包办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轻蝶梦》感觉如何？我自己还挺喜欢的，而且它刚好就是描述了一个蝴蝶的梦，这让我想到了楼顶乐队的一张专辑。对，楼顶乐队就是我和 Timo 我们的乐队。有时我想捕捉一只蝴蝶，看来蝴蝶真的是很多人当中心中的某种意象哈。刚才的这首《轻蝶梦》也是想要告诉大家什么呢？有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在梦里面借假修真。昨天是不是跟大家有说杰克堂要去体验一下内部局，就是我们的心理剧本杀活动？昨天下午我真的认真真的体验了一下，感受啊非常的丰富，而且到最后我们的这个活动结束的时候，让大家每个人都发表感言，我觉得我的内心啊五味杂陈，这就是心理剧本杀的魅力。昨天我们玩的那个本子呢，跟我们周六要玩的不一样。

上搜索，直接搜索可以，或者是输入两个字，昨天是什么节日，七夕，对吗？所以输入七夕两个字，你就可以收到一个链接，在链接当中就有我们的报名方式，非常期待你来。因为昨天是七夕，又是在七夕招募的，所以我们这次的本子的主题呢叫做恋爱研习社。听这个名字可能啊，已婚的或者有伴儿的朋友可能觉得这事儿不属于我，但是不是的哦。我们的这个剧本杀的活动它不仅仅针对单身人士，昨天其实我们的这个带团嘉宾带队嘉宾就是我们的月老也做客了我们音乐加快堂的直播间，他其实就有说到，其实

而心理剧本杀就有这样的功能。所以如果听完了之后觉得感兴趣的话，不管你是单身还是有伴儿，希望你都可以在周六来参与我们的这场活动。接下来的歌同样也是一首跟蝴蝶有关的歌，它就叫蝴蝶。可爱牛牛来了，对，和蝴蝶有关的歌曲。这首蝴蝶是昨天可爱牛牛的点播，这是来自刘若英演唱的，这也是动画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主题曲啊，也是我非常

二堂，你是你自己的太阳。今天是周四，祝大家周四快乐。而接下来的这首歌也要特别的送给其中一个人，学动 Steven， 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也要祝他生日快乐。对了，我们就是一档点歌节目，欢迎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点歌，关注微博一块杰克堂，私信留言给我，或者是在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到我们音乐家块堂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听歌，一起聊天。同时在抖音端也可以搜索一块杰克堂，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的样子和场景，还有可以和杰克堂一起来聊天。孙燕姿，祝你开心，这是学动 Steven 点给自己的歌。每年就这天最特别。

再次祝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不过生日的朋友生活快乐。有你的心之所向，有你的向往吗？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向往》，前奏一出来，可能很多人就已经很熟悉了。这是2004年的时候，李健走完了10里路之后的他的一个所思所感，写成了这首歌。最初其实不是叫《向往》，而是叫《兄弟》。

一起和大家玩的这个剧本叫做恋爱研习社，千万别以为只有单身的朋友才可以玩，不管你有没有伴儿，在这场活动当中可能都可以去更加的了解自己，也更加的去懂得对方。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报名方式也很简单，直接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输入七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报名链接了。而在听听 FM 的朋友上面，大家

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

这首歌是他在14岁的时候就已经写了，但是好像寄出去之后被拒了，但后来20多年之后又重新把它完成，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最好的时光》。说到最好的时光，你脑海当中反映出来的是哪一段？

一首歌之前要和大家再重申一遍，我们在这个周六会有一场活动，线下活动，和北京音乐广播的听友们希望我们可以线下见面，而周六的时候杰克堂也会出现在现场，作为带领者的助手出现。所以如果大家对我们周六的这场活动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报名方式很简单哈，如果是在听听 FM 上的朋友，直接好像下方已经有小黄车了，然后如果你是正在收听收看的朋友，想参与我们周六的这场心理剧本杀活动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输入七夕两个字，你就可以收到一个报名的链接二维码，好像还可以进我们的群哦，非常非常期待在周六的时候可以见到你。那就最后一首歌，这是莱蛙的点播，今天他好像没来，但是这首歌叫再见杰克，希望大家周六的时候可以和杰克堂再见。也再次和大家说，接下来的节目是 DT 带来的越听越流行，也不要走开。

0: 我们都知道紫外线是伤害皮肤的元凶嘛，其实它主要的伤害呢就来自于两方面，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1: UVB 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那个海边给你晒伤晒红了晒烫的那个东西，但是它还比不过 UVA。 UVA 是什么呢？它是深层的阳光杀手，主要破坏的是咱们的胶原蛋白等皮肤内部的细微结构，同时还能让咱们的皮肤里边结合水的透明质酸减少，也就是说您皮肤比如说黑呀、干啊、这个有一些问题呀、都是 UVA 带来的。
0: 对，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小白管，在防晒上它能做到什么呢？它麦色绿搭配多重防晒组合剂，跟您说两个指标。第一个，它对于 UVB 的防晒能达到 SPF50 加。

0: 直邮到您手，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儿
1: 白，白色的白，
0: 哎，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律印象深刻，没事的时候你脑海当中就会往里撞那个旋律，撞进来之后你就忍不住要听，它就好像一直在挖你，一直在挠你，你不听，你不听几遍你就觉得不过瘾，你觉得浑身不舒服，你觉得是浑身不自在。所以今天有一点小私心，就是借一个理由也把这首歌曲跟各位再来分享一下。 StormC,ODO 24 Hours12:05，正式开启的是在周四午间越听越流行，我是王伟，我是 DT， 欢迎各位中午一个小时继续

上半段奏一首歌。虽然说现在 Apple 火到不行，包括很多 DJ 的作品，你会听到更多的一些 Apple House 的音乐。而现在我们听到的 DJ Snake 也在不同的尝试，包括我们在前两天的时候带来很多的一些很蛮 Electro Funk 的一些节奏的时候，当中也听到他的 West Side Story， 但这首歌跟 Friday 的合作，你听到更多的这种 Afrobeat 也在其中 Complicated。 所以上半段最后一首歌，稍后回来以后下半段有流行陪伴各位继续听歌，稍后见。

而稍微要跟过来听点不一样的。为什么 Afro 是全球的一定趋势了？除了说一方面我们现在看到听到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些作品，然后听到了一些相应的在不同的领域电子舞曲的领域的一些融入，说唱领域的一些介入，这些常态了。然后再加上大家都甚至在一些歌曲下面留言说，我有一个想法，那以后是不是可以尝试用 AI 做一个舞曲加这个加说唱加什么的。就大家其实现在亲生的音乐人，又或者说是有制创作意愿的人，其实都觉得说这是逃不过的一个主题了。而再回到国内的，我们回到华语的流行音乐范畴的一个歌手的名字当中，今天其实准备了两个，一个是乃万，一个是 Vanida 万妮达。我们今天就先听到乃万的这个作品 Natasha。

而最后的时间我们就把它交给文妮的。之前在我们心里一直觉得说很有实力，应该去拿一下歌手的歌后的音乐人，虽然没有拿到，但是很多时候当实力够强劲的时候，在很多人的心里，就算表面上他没有办法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选择，或者说影响最终结局的一个选择，但是已经在很多人心里种下了这样的一个好感的种子。某家代结束今天的乐听与流行，稍后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今天晚上娱乐总排，同样周四晚间下班回家路上跟各位两个小时不见不散。 DT 三点两

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究竟什么样的音乐适合在夏天聆听呢？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今天和你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夏日古典。即便已经立秋，夏日温度依旧。

维瓦尔第的四季是很多朋友最熟悉的名曲了，它是由四部小提琴协奏曲来组成的，每一部呢都有快慢快三个乐章，其中第二部夏天的特色特别的鲜明，大家都会说了，夏天真的是最善变的季节，就像姑娘的脸一样，一出门呢要么就是烈日暴晒，要么就是暴雨倾盆，很多人都只是想躺着吹空调喝果汁儿。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其实也是有着各地特色的夏日音乐，比如第一段特别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来自于维瓦尔第他的四季夏。当然了，我们先是把第一和第三乐章集中送给你，因为我觉得他的第二乐章真的是描绘了意大利夏日骄阳似火，炙烤着大地一片困乏。在这里我们所来聆听的

1808年，上百年前了，失聪的贝多芬隐居于维也纳郊区的海利根斯塔特，在这种自然风光的浸润下，创作出了耳边我们所听到的著名的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同时他也被作曲家自己命名为田园。这部交响名作只有五个乐章，这是在贝多芬所有的作品当中，所有的交响曲当中最特别的，并且呢都带有非常明确的标题。在1808年首演的时候，贝多芬亲自在节目单上写道：乡村生活而回忆，写景多于写情。尤其他的第四乐章暴风雨，更是描绘了夏日村庄那种突如其来的暴雨的场景，撼天动地，呼啸之后迎来的是内心的安详。所以如果说到奥地利的夏天，可能耳边的音乐最最合适不过了。现在就已经来到了第四和第五乐章相连接的两个乐章。

亨德尔水上音乐，在水上音乐当中最有名的可能就是耳边的这一段，名字就很夏日，而且它也的确是在船上来演奏的。说起来也是300年前的事情了，在1715年的时候，英国伦敦泰晤士河上为即将继位的英国国王乔治一世来演奏的。在泰晤士河上夜游是皇室喜爱的夏季活动，乘坐挂着彩灯的游船，周围还有成群结队簇拥着的大小的帆船，国王乘坐的船旁边有音乐家的船来演奏音乐。亨德尔一共

我是王卓，稍微等待一下吧，马上回来，酒魂的魅力继续在你耳边。那上半时段最后的时间，我们留给胡媚尔的E大调小号协奏曲第三回旋曲乐章，这是一个欢乐的乐章。

可是很多人说他把欧洲传统古典音乐和美国本土的爵士乐怎么能那么巧妙地融合成自己的音乐风格呢？的确是，他的歌剧《波吉与贝斯》是他最负盛名的歌剧作品，其中《夏日时光》是一首非常慵懒甜美情意绵绵的抒情咏叹调。现在我们就来听一下女高音版本吧。永恒的魅力，夏日古典，我是王卓，欢迎回来。

来自于柴可夫斯基他的钢琴套曲四季当中的六月。六月船歌是最脍炙人口的了。那船歌有人会说，这种题材是不是源于意大利呢？是的，意大利的威尼斯是它的起源。划船的船夫一边哼唱着民间歌谣，一边荡起船桨。后来它逐渐演化成了没有歌词用器乐来演奏的音乐作品。当然了，柴可夫斯基他的钢琴套曲四季一共有12月，每一个月呢他都创作了一首小曲子。下耳边所听到六月船歌是最最著名的。

0: 精华的，还有一种就是出油多偏爱清爽透亮洗后肤感的，那您买它准没错。
1: 哎，它的这个清洗能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另外比如说日常我们通勤的轻薄底妆啊，包括日常的这种防晒啊，它也是不用卸妆产品的，可以直接去洗干净。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个定心丸，就是它是纯氨基酸的表活配方，全程不含皂基，不含硫酸盐，哪怕是换季啊，皮肤本身状态并不好啊，或者有异常屏障比较脆弱的时候，您用它也是不需要担心的。另外它里边还附配了依兰花精粹和这个
0: 烟酰胺
1: 两个的双通路，
0: 对，它能够洗掉我们表层的老废角质暗沉，那长期洗脸您肉眼都可以看到肌肤均匀透亮，而且您熬夜之后的蜡黄脸也不怕，那洁面之后呢，皮肤反而反光度会更好，后续的美白呀，包括各种护肤品，它的吸收效率在干净的皮肤上要更好了。
1: 对，依兰花这个精粹那种香香的味道，是它香奈儿香氛线也在采用的，也是一个经典的成分，
0: 是是是，
1: 同时也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呢洗完之后不会拔干紧绷，皮肤能够摸起来是软软润润的。另外烟酰胺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了，
0: 是那长期用下来洗完脸就不会显得灰扑扑的，而且皮肤透着自然的那种通透的光泽感。
1: 今天这款香奈儿的光彩洁面呢，就是让您把皮肤洗干净，
0: 是
1: 洗得白白嫩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0: 我们带您的香奈儿光彩泡沫洁面乳是150毫升的，那市场价单支要将近400块钱，代购也得3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价格买一送一，369块钱

0: 五洲月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2: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3: 您好，您的快递。
4: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2: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5: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Kumru 应该是这么说哈，这是土耳其语，它既是斑鸠的意思，而且呢特指的是土耳其的棕斑鸠，它在土耳其文化当中象征着温柔和纯洁，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土耳其女孩的名字。三一的创作灵感

法祖赛伊是1970年出生于土耳其的，父亲是作家，母亲是音乐教师。在这样一个充满文艺气息的家庭中长大，他从小也没有走那种传统科班的训练路线。老师呢，鼓励他每天即兴创作，也塑造了他打破流派边界的音乐语言。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听这首非常受欢迎的曲子，来自赛伊钢琴之翼的第三乐章，伊斯坦布尔的冬日清晨。

1988年的时候，在他18岁的少年时代写成的一部早期作品，和爵士土耳其进行曲一样，最开始呢只是即兴返场曲，后来扩展成完整的变奏曲。它的主题就取自帕格尼尼的第24首随想曲，这也是无数作曲家拿出来变奏的一个主题。让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演绎的。

的语境当中，我们比如说听到了拉格泰姆，还有包括俗影摇摆、蓝调、现代爵士和声依次登场，充满了松弛俏皮的即兴感。这首作品也奠定了他早期古典爵士跨界鬼才的标签。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法佐塞伊最有分量的一首原创曲目，叫做 Black Earth， 黑土。他在自己的音乐会上经常演奏这首曲子，甚至在不同的年份、不同的专辑当中都收录过不同的打磨版本。

是流亡者心中的故土，是漂泊之人温柔疼痛的乡愁。这首歌也是赛伊最著名的一首家国主题的艺术歌曲。

中的童话。诗歌的原作者依然是希克梅特，歌词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诗人一棵悬铃木站在水边，水面倒映着诗人和悬铃木的倒影。诗人在水光中思考着生命、幻象和现实。所谓童话中的童话，是说世间的所有故事都只是一场更大的幻梦。也很期待法祖赛伊在今年的中国的巡演，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这位音乐家的精湛的琴技，也能从音乐当中听到他深邃的思考和感动。那接下来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也不要走开，今天的经典三重奏就是这样了，让我们明天见。

0: 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1: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哟。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0: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1: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0: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保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多的人来知道我们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策划，并且参与到其中。那今天呢，我也把甜甜小留了一下，和大家简单的再来说一说，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报名马上就要截止了哈。
1: 对，
0: 我也是希望我们你的故事我的歌的听众朋友，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好好的参与一下。我们来欢迎甜甜。
1: 大家好，刚才是那个经典三重奏的主持人，现在坐在这儿变成嘉宾了。
0: 对，
1: 这个位置互换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0: 哎，我觉得广播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它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就像我们这个线下的剧本杀，因为我们这周六要和大家玩的是一个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比较熟悉的一个活动，或者对于一些人来讲比较陌生，就比如说我从来都没有玩过、
1: 啊、听说过吗？
0: 听说过，因为我最近正在玩三国杀。
1: 哦，因为三国杀也好玩。
0: 三国杀我觉得跟剧本杀有

0: 然后我们这次剧本杀它的这个主题，虽然它叫恋爱研习社，它是跟恋爱有关的，但其实我是觉得在关系当中，我们反而能够更多的能够看到自己，以他人为镜，才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它虽然叫恋爱研习社，但是我相信不管是单身的还是有伴儿的，我觉得都可以来试一下，
1: 没错，
0: 体验一下。
1: 所以我们往往可能会被一些固定角色给困住自己，那这一次我们给你一个机会，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认知到完全不一样的你。那怎么报名来着？
0: 报名方式就是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输入七夕两个字，因为我们是昨天开始招募的，昨天是七夕佳节，输入七夕两个字就可以收到这个报名链接，是我们的一个图文，当中会有我们非常详细的介绍。
1: 好的，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周六和甜甜玩起来，然后我们在下周的时候可以回来说一说大家参与到这个故事的感受。
0: 我也很期待，有新的故事
1: 了。是的，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吃一个牛油果的吐司，好不好？帮大家来提提气，
0: 好吗？
1: 好，谢谢甜甜，希望周六你们玩得开心。
0: 好，谢谢。

近些年其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到自己的健康，所以呢也会关注到很多跟自己身体相关的一些研究，比如说像衰老啊、抗衰啊。我最近听到一个消息是说最新研究有三大衰老的本质是什么，可能大家也知道哈，就是氧化、发炎和糖化。那生活里其实有些事情是可以轻松的把衰老这件事情的节奏给慢下来的。那第一招我记得就是放空和发呆。那研究

零方法，逆向思维的那个逆啊，逆龄方法，只要用鼻子深呼吸，然后把腹部鼓起来，再慢慢的把这个气吐尽。所以每天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做几次，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所以这种零成本的随身携带的抗老的方式，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其实很多时候生活里这样的一些事，就是不需要什么轰轰烈烈的，就在你慢下来的呼吸里，就在你给自己的一次温柔的选择当中。比如说刚才我留下了甜甜，请他来好好讲一讲这个周六他和大家一起来玩的这个剧本杀。大家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输入七夕两个字，因为我们是在

说你不必要把每一件事情都看得过分的沉重，也不需要因为害怕出错就反复的自我苛责。怎么样更深的认知好自己，怎么样摆脱一些精神上的来自于各方各面的枷锁，慢慢的获得属于自己的松弛感，是我们

就这样可以听见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不过闲逛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哈。谢谢简单带来的最新天气变化。今天北京有轻雾，能见度有所下降，随着气温的上升，雾气渐散，能见度逐渐转好。今天下午到夜间有分散性的降雨天气，总体雨量不大，外出还是要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我们来看具体变化，今天下午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

0: 学的话，希望大家可以抽时间给到自己一定的时间去到那样的小城。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晚霞像是天空写给人间的情书，每一抹色彩都是温柔的。站在城市的高楼顶端，看着晚霞将天空晕染成一幅油画，那一刻只觉得是被温柔地包裹着。

中，你经由一段全新的立场跟选择，你会打破你自己固有的一些认知，然后重新看见你自己。你知道很多的卡点就是因为你的那些固有认知造成的，因为你有固有认知，所以你会有很多的评判，而很多评判起来的时候，你就失去了清净，你就看不清事情的真相，进而你就会发生矛盾，你就会跌入到自我怀疑然后自我卡顿的那个境地当中。所以剧本杀，不管是你从来没有尝试过，还是一个你习惯安静独处的人，都欢迎你来。哪个方式？还是在搜索北京音乐

奋力的奔跑，你都不知道是为谁。那这个奔跑的意义和价值是在哪里呢？而且往往这样的为别人，就是跑在别人的期待当中，你是会耗尽自己很多的能量的。在聊天室里看到了很多朋友的问候，我自己觉得哈，你的故事我的歌聊天室可能是听听整个聊天室当中最有审美力的，是吧？我自己是这样想的。你看大家发来的这些照片，不管是在这个城市的哪一个角落里面，不管是景物还是天空，大家取景的角度都特别棒。我也发了一张昨天晚上霞光万丈的那个样子，小薇你好呀，说万丈光芒的那个样子真的好美。是的呢，我一直很喜欢带大家看天望月追晚霞。就我身边也有个朋友还真的是这么问过我，说你为什么要带领大家经常的去看晚霞？原因有好多啊，比如说我节目结束的时间可能是要开始上演晚霞。

就是这样，国风的曲调舒缓的，清浅的，人生也是温润的，柔美的，就这样把我们内心的那种自在和安然娓娓道来。

0: 一方面呢是为了稳定自己皮肤的状态，其实就是要抵抗时间还有岁月的痕迹。
1: 嗯，
0: 那大家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皮肤或者说你的脸需要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其实我们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皮肤的密度。
1: 对，说句实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皮肤不再像20出头那样紧致且富有回弹。
0: 对，
1: 是因为支撑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了空隙，那皮肤的密度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皮肤的韧性和密度，所以说选择面霜要选择能从底层改变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赫莲娜的黑绷带应该就是大多数人的优质选择了，并不是为了强行抹平每一根细纹，而是为了在这个充满变数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为皮肤找回那种稳

0: 从哪进口的清关的企业的名称是什么啊，这些您都可以看得到，包括它的干线物流信息，比如说是从哪儿发出的，走的什么运输方式，用的什么样的航班号或者船班号等等，这些信息都是透明的，能够您通过这个溯源的二维码可以看到的，
1: 那就非常放心了哈。
0: 对，它是保证正品的，我们是提供的顺丰的快递，所以说时效性也是可以保障的。
1: 对，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 1999元，然后如果您抓紧的话，能做到买一赠一1999元，2罐正装的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
0: 而且是50%波色音的新版本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新版本50%波色音的这个黑绷带。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会问啊，就是黑绷带如此的贵，
1: 而且呢它是作为一个很多贵妇选择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我们在平常的市场上是不是能够找到平替？那么50%波色音是不是真的那么的难得？那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其实在这个欧莱雅集团的内部呢，波色音是共享的，但是等级和配方工艺是天差地别的。那像我们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主打波色音的高端面霜，您可以去看看它的浓度大多是维持在10%到30%左右，所以不管是黑绷带还是白绷带， 它一直都是赫莲娜的当家产品。那再说说为什么没有平替，波色音这个成分本身其实不难获得，难得的是肤感和效能的平衡，什么意思？有些品牌它可以做成50%的浓度，质感它会像胶水一样难以推开。赫莲娜的技术核心还有它的积累就在于它能够让这么高浓度的成分依然保持一种轻盈的哑光的质感。那这种绷带质地呢，是赫莲娜跟某些机构合作多年的一些结晶，所以说平替是没有的。
0: 而且呢这个新款用起来的触感是非常非常好的，它的这种触感呢类似于冷压的丝绒。黑绷带的迷人之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那些 近乎直拗的质感。
1: 对，
0: 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呢特别攻克了高浓度波色音的适配的难题，绵润的绷带质地，丰润却不黏腻，上脸后呢仿佛被一层隐形的绷带温柔的包裹着，轻轻按压就能够快速的渗透，不会有闷

0: 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怎么样，这个版本的 Loving You 是不是还挺不一样的？原版这首歌其实非常的温暖，也是来自1974年当时歌手他写给自己年幼的女儿，算是一个非常传世的灵魂乐作品了。但是我们今天既然是运动歌单嘛，所以我给你找到版本呢，就是非常适合你在慢跑啊，或者说是你在椭圆机上快走，又或者说是在骑行平路的时候的一个状态。刚才那首歌里面他甚至还

特别行动2019年的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个官方原声带哈，所以你会听到这样的歌曲呢，它还是很适合在律训的环节，因为它是需要你一个沉下心来的状态，但是它有的部分呢又需要一点爆发力。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天在评论区很多朋友都说生活需要激情哈，必须要嗨起来。然后燕玲她刚才说了7758，她说哎呀就想蹦起来跳起来。其实有时候音乐它真的就是这样，可能你倦怠了，你累了，你真的是不行了，下一个就是起不来了，但是他歌曲就好像是给你打了鸡血一样，瞬间就能够让你燃起来哈。然后还有一位朋友 TT， 他说哎，不是，其实到这里我的健身就已经结束了，怎么回事，我们才刚刚放了4首歌，哎，整体也就是10分钟，你的运动就结束了吗？今天你就结束了吗？然后他说其实他去健身房主要是为了吃隔壁那个减脂餐。哦，原来如此啊，那你别说，就是我那个健身房旁边的那家贝果确实也还不错。然后那个旁边还有一家面条啊，就有时候哎呀吃完来一顿美食又何妨呢？

更多的来自于什么 Afrobeat， 总之就是现在当下流行什么，甚至还有跳 K-pop 的。所以每一种方式其实都是很好，只要你动起来，流起汗来，对不对？就能达到这种让你情绪快乐的作用。啊，我这两天在网上看到有一句话，就说如果你生活里面有很多烦恼的话，你就去运动，当你的心率在160的时候，烦恼都消失了。

0: 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4: 音乐种草家。

他唱一遍就已经喘气累得不行了。确实他很快嘴，然后很难唱，再加上他的词呢有些又比较拗口啊，比较生僻，有时候你又不是很经常在日常生活里说到的一些用语。那同样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很多可以练嘴皮子的歌哈，可以让你坐着也达到运动效果的歌，比如说夜的第七章啊，比如说听妈妈的话，对不对，都是来自于依然范特西2006年的这张专辑，也是周杰伦个人的第七张专辑。所以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听听 FM， 可以随时跟我互动。

这里卡路里大概已经消耗300大卡左右了吧。你知道今天其实我特别挑选的两首来自华语女歌手，一个是萧亚轩，一个是蔡依林，一个舞娘，一个爱的主打歌，他们的编曲，这两首的编曲都是当时在00年左右非常厉害的一位编曲人，叫做吕少纯。然后你会发现是不是这两首歌都很适合在运动的时候去听。他们这种舞曲的风格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的底鼓的低频是非常扎实的，而且它的重拍也是非常规整的，4/4拍的节奏会让你觉得就是你的大脑哈，就会让你有一个准备，然后让你有一个规整的训练，让你有一个坚持到下一个8拍的这种感觉。然后特别它有一个标准，比如说它的主歌基本上是在蓄力的过程，然后在副歌的时候会有一种爆发的感觉，是非常适合你来比如说破一下 PR 啊，然后或者说是你咬咬牙坚持努力，然后再刻苦一下哈。这就是一个你看我们这两首歌能够感受到这个编曲人他的风格，在当时为什么这两位歌手他们到今天的舞曲也依然是能够非常代表华语流行女歌手的这种舞曲的水平的哈，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秘密在的，对不对？ OK， 那我们今天还有两首歌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继续上升一下，爬升一下，把你的心率拉一下，来听 Beauty and the Beat。

然后再坚持一下的时刻。根据相对于原版来说，我觉得它整个编排，特别是在副歌上，你以为它要外放，结果它是向内收，有一个那种电子的，就好像你扭了那个按钮，然后一下给你沉到海底水底的那种风格哈。所以我一直以来听的更多的都是这个版本。好啦，我们今天的这个健身歌单呢就是要结束了。今天真的是太嗨了，嗨的我觉得好像此刻我下班我都得蹬着单车走才对得起我今天的歌单。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正在视频直播的账号刘科涵，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歌单好好编辑一下发送给你了。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也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最后一首歌我们要来平复一下心情了哈，我们是适合在一次非常高

0: 背过硬的高速吹风机。那戴森肯定是我们人尽皆知的品牌啊，但是专柜3000多的定价总是让我们觉得纠结半天也舍不得下手，
1: 都是会过日子的。
0: 对，戴森呢，它能火这么多年，是真正的把快速干发加上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给做到了，所以说戴森就是用过觉得花的钱不冤的代表。
1: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他们家的这个 HD16 的高速吹风机，也是他们家的新款，花不到一半的价格，今天直接把家用护发造型师给他搬回家。
0: 没错，
1: 说起戴森，很多人呢说这个品牌不用介绍了，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啊 ，HD16 的这款吹风机到底厉害在哪儿？首先，它的核心是 V9C 的马达，戴森是真正的能把头发做到吹干，而不是靠热量烤干。哎，西西，你知道吗？它的这个 V9C 的马达能够提供多少转的每分钟的转速？
0: 多少呢？
1: 11万每分钟。
0: 11万，这个相当高了，这个速度。
1: 对于忙碌的现代女性来说，时间就是宝贵的财富嘛。
0: 没错，
1: 每天早上着急上班，像西西这样又爱睡懒觉的，是不是？每天早上洗完了头发以后呢，就想快速的给它吹干。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戴森的这款 HD16 就特别特别的贴心了。你看啊，咱们这个长发及腰的女士用 HD16 这款戴森吹风机，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像西西这样呢，基本上就是过肩的长发，3-4分钟左右，
0: 是的，
1: 可以吹干了，
0: 非常节省我们在吹头发上花的时间哈。就是我们早上或者晚上，比如您着急上班或者说忙着入睡的姑娘们来说，特别贴心。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还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个是我比较。

0: 拿回家试一下啊，就是哎，吹的时候给它直接放在洗漱台上，
1: 是，
0: 它马上就变静音了，
1: 哎，
0: 非常有意思的。
1: 我回家也试试哈，
0: 也是一个验真的功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戴森他们家的这个新款 HD16 的吹风机。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主机标配啊，主机加上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待会儿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风嘴。
1: 好，
0: 同时我们今天呢，这个配色可以选择是彩陶青、落日玫瑰，然后呢版本是国行全新的，全程都是顺丰包邮。

0: 要注意
1: 一个功能哈，因为我们经常是在晚上深夜的时候吹头发，那戴森吹风机它在设计上采用了降噪的技术，能够减少噪音，那让咱们在吹风的时候自己也更为舒适，因为在耳朵边上吹嘛，如果声音大的话会觉得很吵。
0: 对，
1: 那相比传统吹风机的高噪音，戴森吹风机使用的时候减少噪音对于我们身体的负面影响，
0: 而且晚上吹头发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嗡嗡的吵着已经睡觉的家里人或者家里边有孩子什么的，
1: 对，或者邻居是吧。
0: 对，这个使用起来戴森它这个静音效果还是比较出名的。
1: 对，
0: 然后另外呢，今天我们的这款呢，它送五个他们家的专业风嘴给大家配齐了，也就是说您在家里边用也能做出沙龙级的造型。来，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五个专业的风嘴吧。
1: 哎，它从日常顺发到精致造型，从细软塌到羊毛卷都能够覆盖，就相当于您把造型师的全套工具给搬回家了。而且咱们这次首次是加入了扩散风嘴，用于烫发或者自来卷的姑娘很实用，
0: 特别好用。
1: 对，那比如第一个柔和风嘴，它的锋利呢是更温润分。

0: 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

0: Justice Tame Impala Never End 5:05收听到的是北京乐广播 FM 974正式开启在晚上的娱乐状态，陪伴各位下班回家路，我是王维，我是 DT。
1: Hello， 我是戴毅。今天天气呢又是一个多变的一天，
0: 是
1: 晴一阵雨一阵，哪边雨大哪边雨一点都没下。
0: 你赶上哪阵雨了？
1: 我是一点都没赶上，我只听说东边要下雨了。
0: 我中午差不多1点多下直播，出来以后突然就听外边，我没看着雨，有人在喊下雨啦，我说哪儿有雨啊。出去以后就往上拍呀，特别细的细雨。
1: 哦，细雨绵绵，
0: 然后他还刮大风。然后你就发现说我背着他走吧，不行，他一直往你后边上吹，然后你就发现前面是干的，后边是
1: 这种感觉也挺难得的，就像有一段时间我曾经赶上过，就是左边一片云彩在出太阳，
0: 是
1: 右边一片云彩在下雨，
0: 对，
1: 而我的这个车就属于车头冲着阳光的方向，车尾的部分正在下雨，那个瞬间也觉得很神奇，就是你要找到这样一个恰好的分。

0: 爽，就是因为那个分散雷阵雨带来我们的空气当中的湿度和一些风的感觉。所以今天夜间呢，明天白天啊，周五的白天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平原地区最高气温31度。然后到了明天的晚上的时候呢，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3度，晚上比较好睡。
1: 哎，这最近一段时间的时候，反正就是正是各位，我觉得说想要去，比如说锻炼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像原来最合适的一段时期，之前都是说夏天太热的时候，它动起来其实人都有负担，哪怕长期运动的人，我觉得都有负担。
0: 对，
1: 今天听了那个什么运动歌单之后，我就觉得说现在是一个好时候了，就准备说这一个秋天或者说这一个冬天让自己更加美美哒的各位这个趁这个也有热度，你稍微一动能出汗，你就特有成就感。
0: 没错，
1: 你总比半天你还得穿一件那什么，就原来有那种暴汗服，你知道吗？
0: 暴汗服，然后就像是把塑料袋或者是那种塑料薄膜裹在身上的感觉，
2: 难受。
0: 那个部分狂出汗的时候也是很有成就感的。
1: 旁边得有一水桶，你知道每一次脱那衣服得先倒点水，就很难。一会儿回来以后，我们也跟过来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测评 Greg Final K Everything to Me。

0: 歌曲在慢慢的解锁，所以也说，据说是他用音乐的方式来交出一份属于自我的介绍。
1: 哎，
0: 那就像刚刚 DT 说的一样，那可能有还有一些朋友不太了解他的，那通过这张即将上线完整的同名专辑来好好的认识一下子瑜。
1: 哎呦，重新介绍自己，我觉得每一次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个变化。每一次大家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还都蛮用心的，会想一想说，哎，介绍自己到底哪一部分让大家觉得更重要，或者让对方来说认知你觉得更重要一些。就跟我们很多时候在写一些主持人自我介绍的时候要写的内容，其实是不太相同的。
0: 真的，
1: 用音乐来说话的时候，我觉得更是自己人生阶段不同的时候来立下的一些自己的全新的宣言，对吧？当下的自己又跟几年前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他说这一段确实也是他自己的一段破茧的成长诗，所以破茧成长诗当中能听到怎么样的青春气息？今天我们跟各位来共同分享这一首 Run It， 来自于
2: We are young。

0: 子瑜带来的 Running 热闹青春
1: 是的，然后看了那个 MV 啊，在健身室里面跳舞的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刚才还跟 DT 分享一下，我说确实年轻人这个状态，在练习室的版本也许不够的专业和。

0: Sound City's Origami 回来以后，跟各位来看到的就是今天我们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疗愈你的那些地方。当然了，我觉得疗愈方式今天可以是打开的，只不过之前多写了一点说，它可以是一个地方，你去到那儿之后自己经常就觉得特别的治愈，或者是看了哪部电影对于你来说特别疗愈，喜欢的书看了之后心情平和，又或者是那一个人跟他在一起就很开心。
1: 没错，以及我们接下来要推荐的一个活动呢，也会期望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慢慢的疗愈大家。因为我们北京乐广播策划了一个全新的线下活动，就在本周六的时候就要进行了，很快也希望大家来感受和参与一下，就是心理剧本杀，是时下非常流行的一种社交的方式，然后跟传统的剧本杀形式有一些相像的部分，也有一些剧情有角色。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我们不需要把自己完全的展现出来，我们可以利用角色来表达一部分自己的心声，这样的话可能就让大家心理负担没那么重了。不是说哎，我往上一来的时候就要谈自己，说自己的恋爱观如何如何，不需要这样子。我们在角色当中把它好好的进行下去，感受这个角色是一个很好玩的剧本杀。
0: 是这样啊，就首先它是剧本杀，
1: 对，
0: 它不是别的，这是一个剧本杀，没有压力，大家就是来玩的。但是呢，之前像昨天提到的剧本杀，它有很多情绪，之后它其实能给人留下非常丰厚的内容，它可能是一种情绪，它可能是一种感知感触，它可能是一段故事，一段历史，都有可能。这一次各位更好了解自己，甚至更好的去在自己的感情当中去看清自己的一个角色，或者让更好的未来去寻找专门属于你的，我觉得那种更合适的感情都是有可能的。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过程来去了解自己的，边玩我们还做了很多我觉得之前像戴毅同学说的也许会觉得有一点点小压力的事情，特别特别开心，主要是跟大家一起玩起来。这一次选的剧本呢叫做恋爱研习社，可以帮助各位在角色当中就觉察自己的恋爱潜意

0: 修复，我觉得4K 修复的话，应该也会让大家觉得进电影院这张票是很值得的。
1: 嗯，没错，太棒了啊！期待一下，玛利亚带来一首《Hush》吧。

0: 莉亚带来一首 Hot Spot。回来以后我们也是跟过来看看留言吧，因为今天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整个的疗愈，我觉得是大家生活当中可能都需要的。我们说疗愈这个词儿有点大了，我们说其实治愈呢可能我觉得更亲和一些，又或者是大家觉得甚至治愈有些时候是被动的，就是我到一个环境我自然就觉得心情好，我回头再看我是被这个环境给治愈了。
1: 嗯，
0: 这种情况下不是就说非给大家扣一个帽子我需要被疗愈，对吧？那种是一个主动的获取快乐，这个大家看怎么理解。但是今天其实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我觉得都特别到位，比如说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说看电影，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有电影它有不同的一些治愈的给你带来的点，在提到的真那一瞬间我仿佛能够闻到那个楼顶的更清凉一些的风，我能

0: 自己小时候住的那个楼的所谓的街心花园，就那样的小区，老小区它有所谓的街心花园，前后楼中间那段，
1: 嗯，
0: 在这儿玩的都是这个楼的，在那个花园玩的是那个楼的。然后去了以后呢，就在里边就往那一坐，然后看看说，哎呦，还能想象当年的画面，当时跟哪几个小伙伴在这玩这个，哪小伙伴在那玩那个的时候，那一刻觉得好棒啊。所以后来我就甚至就是说跟那个带着我媳妇儿，我带你回去看看我小学那条
1: 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0: 小学因为离家近嘛，小学走出来这条路程，我曾经在这儿买包子，曾经在那儿吃那个，曾经在这儿就是跟小同学过马路，在这儿喊解散，然后一堆小红帽，然后过了马路以后，在这儿，哎呦，这条路上原来全是吊死鬼，走到这儿以后。骑车跟那儿摔过大跟头，再往前到街心花园往那一坐，然后那一刻你就觉得说，哇，世界好安静。
1: 这不跟你讲，就觉得你媳妇儿跟你走的时候也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给你，对她来说这就叫脑补的画面。
0: 对啊，就是然后之后我跟她比如说回老家的时候也走这条路的时候，就都是那种你觉得好幸福，好像你又看到她小时候那种可爱的样子，很美好。没希望所有的这样的一份可爱，这样的一份幸福的感知力，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源于对于自己足够的了解。很多时候她可能确实因为自己不太知道真正内心你到底是什么能唤起你的快乐，或者说是最真切的快乐，而不是说随便跟人讲两句闲话我就快乐，就不是这意思。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需要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也许我们的恋爱研习社这一次剧本杀就能各位体会到，可以试一试。大家继续发送七夕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又或者可以直接看到我们在听听 FM 聊天室下面的一个新上的小黄车，点进去了以后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次剧本杀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内容。而接下来一首歌曲就跟治愈相关的，这首歌当年我第一次知道 The Remedies， Remedy 是什么意思，学英语啊。 The Remedy 来自于 Jason Mraz。

0: 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以后先是在一个房间里边，这个绝对的影帝克里斯托弗华尔沃尔兹，然后在里边这个扮演的德军军官发现了屋子底下的那个一堆对吧暗藏的什么人，然后最后其中放走了一个女孩，最后又坐在一个饭桌上的时候，甚至连那个烟杆都好都很相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画面有一些类似之处。我不知道整个电影的节奏会不会也有类似之处，肯定整个的风格会不同，但整个这一次呢，因为请到的这个主演大家一看脸也会特别的熟悉，就是萨尔玛海耶克，然后所以由他来说更自如的发挥，故事就设定在了应该是跟墨西哥呀什么之类就拉丁美洲的地方相关的。
1: 对，在意大利，说在意大利是乡村深处的一个农舍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冲突，然后故事是围绕在一个大屠杀的幸存下来这个女孩，在她的身上慢慢展开的，既看到了战争的残酷，然后也看到了小女孩内心破碎的世界，以及她这一生对于复仇和治愈的一种追求。所以你们说幸福的人说要童年可能会治愈一切，那不幸福的人可能一生都在治愈童年。
0: 是的，前年上首映，多伦多电影节了。电影节很早很早，2024年的首映，今年9月份北美先上映，我们待会儿看一看会不会引进内地哈，可以来期待一下。继续关于今天我们收听下的话题，大家又看到哪些关于疗愈跟治愈的那些像一些地方、一些故事、一些电影、一些人，欢迎各位随时过来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来共同分享。

0: 完了以后跟各位继续聊聊大家的留言，聊你的那些地方、电影、书或者是人啊。其中提到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小酒馆，星湖提的。但我在期待另外一位最近也通过小酒馆在疗愈自己的小伙伴上线，
1: 不应该是海小屯聊吗？怎么新湖不是聊的是金店吗？刚才
0: 说必须小酒馆啊，大家在一起吐槽非常的开心。
1: 嗨，我觉得稍微借一点小八加一的时候，大家会更放松一点，
0: 对，
1: 是吧？然后又是一些比较还不错的朋友在一起吃吃喝喝，真的是会让大家有一种比较放松的心情和状态的时候，那种疗愈的状态，我觉得还蛮好的。
0: 那个地儿吧，它阈值很高。就是说实话，大家可能在某一些年纪年龄段的时候都会以那儿为家，你知道吧，就是回家之前必去，
1: 停留在那么一段的阶段，
0: 哪个叫老板啊，哪个叫什么这个 bartender 啊，就是熟的不行不行的，都有点自己那些据点。然后呢，在那儿那个地方后来意识到说，为什么会让你觉得自在跟舒服呢？第一，像戴毅同学说的，就是人容易放得开，因为在酒精的加持之下。另外在那一个地方呢，什么样的人啊他都有，我的意思是喝完酒以后不同的一些表现，大家都见怪不怪了。
1: 有酒品好的，有这个酒品没那么好的、也有喝完就倒头就睡的，
0: 每周末来这儿撒疯的有。
1: 哎，我倒觉得有时候看看偶尔撒疯的状态也有挺有意思，
0: 就是你说你看别人是吧，
1: 看别人。
0: 因为戴毅同学跟我们在一块去的时候都不喝，就是少，我喝不动
1: 、
0: 所以就是你就会一直看。那我们其实因为经常自己敞开了以后呢，就很担心说自己真到位了以后会是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就是相熟的地方以后，第一我们也不会太夸张，然后第二就是大家也都习惯，
1: 对
0: 这个地方让你觉得说有一定的容忍感，
1: 就有安全感。
0: 再有就是在那个地方呢，其实就是不认识的人很多也有机会成为朋友，对吧？因为大家其实都是这种怎么打破话匣呢，你让我把我扔出去没事跟人去社交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挺奇怪的，我也
1: 蛮累的。
0: 我一个内向的人，但是在那儿有些时候你真的跟隔壁怎么着一个关系聊一聊，大家成好朋友了，也会认识更多结交新的朋友，还是蛮有趣的。

0: 遇到一些陌生的朋友聊点，只要别聊个人信息啊，
1: 我觉得就别太明确的把自己信息交出去。
0: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交浅言深不是一件坏事情，
1: 真的
0: 能够让你把自己的心扉打开，其实是给你自己一个情绪的出口。
1: 而且很多这些信息在进行提炼提纯跟对方分享的时候，其实你更容易剖开了很多一些自己个人情绪的外壳。
0: 嗯，
1: 对方在跟你响应的时候，我觉得说的那一些话他不用太顾及你的某一些这个片面的心情，
0: 因为他跟你没有直接关系嘛，不管是同事关系朋友的关系，他不用担心你爱听或者不爱听，
1: 他更容易点醒你。
0: 嗯，
1: 特别特别的好。
0: 对，
1: 我也经常碰到过有朋友跟我说，哎，那谁背后说你坏话呢？都是陌生人嘛，后边是我
0: 陌生人跟你说，他在说你坏话。
1: 后边是我发小的二哥什么的，就很多这，你知道吗？就我
0: 这确实有点叫什么，
1: 纯为了搞笑劲歌啊，纯为了搞笑。

0: 在尝试发送帽子两个字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微信公众号，就能收到产品链接的回复，只要129元起，然后呢每款只有100顶，抢完了以后就没有了，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不同的大爆款了。
1: 真的、我们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香，带来的全是网上超火的热门的款式，包括了低调简约的小标刺绣 logo 的棒球帽、然后还有版型挺阔的大标的棒球帽、以及复古

0: Save Me。
1: Fiji Blue 带来一首 Up Down。 回来以后呢，我们也是先看到苏州街小勇最新的一条留言，说书店，他很喜欢书店，一个人去慢慢的逛，慢慢翻，让时间慢下来，然后全世界都安静，内心也宁静了。
2: 我上一次咱们旁边有一花园，它不是门口有一个小书店吗？但那个书店里面其实更多的像是摆在了货架上的，更多的是一种好看的杂志。我觉得那个杂志带给我的是一种审美上的一种帮助和提升。
1: 是，
2: 就我当时不会觉得说里面的文字和内容有多懂，我只是说再停留下来看看它里边的插画，然后设计装帧，我就有一

0: 长腿大衫出点汗浑身轻松，太疗愈，这绝对是最疗愈的。运动出完汗又跟好朋友在一起，你疗愈到头了、最起码那时候精神是松弛的，是一定的。看了照片以后，哎，刘文正，请问悄悄话告诉我们，
1: 年龄跟我们是不是同一个年龄阶段的呢？
0: 之前给我们的分享，除了那张在咖啡店的照片之外，一直以来我们对于他的年龄判断是错误的，
1: 就是更大了一点。
0: 对，
1: 他每次来都特别客客气气，戴一老师，王卫老师，
0: 哎，对，每次过来以后都觉得说我得叫您一声前这个前辈，都先辈也不对，
1: 哥，
0: 老前辈，
1: 叔，
0: 哎，我觉得得差不多得跨辈儿了。
1: 是，所以我们特别好奇。
0: 叔那辈儿，我觉得很多都得。所以您过来跟我们说一下，以后我觉得就是大家在聊天的时候，这个定位
1: 我们就可以像
0: 清晰，
1: 就像在小酒馆一样了，更松弛了，对不对？
0: 对，我之前把新田一直当女生的时候，有些话我不敢说，现在我可敢说。

0: 欣赏古莲花池风和摇曳，夏夜阑珊漫步暖泉古镇，透过青石触碰历史的肌理，来万泉又渭城，在雄关中重温历史波澜，给心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
1: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界限逐渐被模糊了以后，甚至现在我觉得听了那么多周深，因为我们他老上榜，我们的节目
1: 太勤劳了，一年恨不得365天当中他快有2-300首歌曲的更新和

0: 诗人带来一首 Don't。 回来以后呢，也继续看到大家的留言，关于说那些疗愈你的地方、电影、书或人等等等等。然后很多朋友其实都提到了听广播，包括这边说听广播，听听自己喜欢的一些主播的节目就很开心。然后之前还有屯其实也提到了说跟自己身边的那些朋友有专属自己的小酒馆，你看还是来了吧。我们之前就刚才 Q 你，
1: 就等你说八加一呢。
0: 然后说足够的安全感，其实醉了也不怕。这就跟就我后来说那个地方它阈值很高，然后说不管开不开心 emo 不 emo 的，每周都会想去跑一趟。当然了，这个还有自己喜欢的一些家人们都带去了，然后也把这个自己喜欢的也介绍给他爱的家人们，认识很多好伙伴，在一起相聚应该就很开心哈。
1: 我们夸夸战神啊，他晒了一张照片，他读了好多书。他说读书算是一项吧疗愈我的方式，截止到7月底的时候读了40多本书。
0: 你看看，
1: 分享了最近一下最近在读的书给你们晒一下啊。
0: 真好，
1: 这里边有这个有秦二世，这米克米尔必须死，还有耀有光、愤怒的葡萄、在路上，以及小王子。
0: 你看马伯庸你就知道不是那个封面非得那个标题的都有什么样的意思跟节奏哈。然后这个相应的这些，我就百年孤独太厉害了，对吧？然后就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我觉得人能够通过一些书去发掘，我去读书这事儿吧，就一直来说读书好，读书酷，对吧？包括很多之前的朋友无数条留言，我们要读书，我们要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这事儿，我觉得很多时候它并不一定非得是说给自己贴一个标签，因为太多的时候，其实拆解下来，某一些爱读书就变成了我是一个好孩子、乖孩子，就他依旧是在一个比如这什么时候的年纪的一个所谓的标签系统当中，而更多的读书慢慢后来发现说其实就是取悦内观自己，甚至把书很多时候变成自己一个镜子，就跟看电影似的，对吧？看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说有一些痕迹，然后慢慢的去看到自己，甚至就是说通过一些内容上的喜好也在拆解自己，我为什么会对这样的一些想法，我们为什么会对这样的一些反转，为什么会对这样的一些文字动心，它其实都在映衬自己，
1: 甚至我会觉得说看到一些文字你会觉得哦，可能这是我没有办法用我的语言来表达出来，但是这个作者写出来后写出我内心当中的感受了。
0: 对，
1: 我也在找这样的一个自己以及自己
0: 喜欢
1: 的内容。
0: 其实就是喜欢嘛，我不羡慕他，我不崇拜他，但是我就觉得说我在通过一些类型在找到属于我自己的喜欢。当你明确了自己的喜欢，就知道了如何取悦自己，而且也更坚定自己。别人在说什么的时候其实都不重要了，我觉得这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包括我们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恋爱研习社的心理剧本杀，其实也是在找自己。我们就是说不是跟完全非要跟恋爱产生多大关系，只不过这个恋爱剧本杀当中的角色它有跟感情相关的一些线索和表达，
0: 所以就很多时候
1: 说我们玩一玩而已，对吧？
0: 对对对，所以就很多时候说就是那个什么爱别人爱自己，对吧？现在都说爱自己爱自己，更多的爱自己是要了解
1: 自己。老几爱你老几不是去年流行的吗？爱你老几，
0: 爱你3000，是吧？就所有的这些都是要先从就是了解自我开始。
1: 对，
0: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回到刚才戴宇同学提到的我们的恋爱研习社剧本杀，而这次剧本杀呢，我们不光说

0: 是要治愈，更多的是了解。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能够有着非常多的一些不同的体会跟体验的。尝试发送七夕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能够收到链接的回复，整个的图文信息。而现在各位如果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的话，直接点击下面的小黄车，小黄车点进去会有更详细的一些介绍，其中也包括大家看到有点陌生的名字
1: 唐甜 甜，
0: 其实就是杰克唐，
1: 没问题、大家也就知道了。甜甜还有很多心理方面的一些学习、然后包括还有专业的程琳，我们的这个心理研究老师在现场，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感受的话，先来我们的小黄车好好看一下链接当中的推荐，如果22号有时间的话，一起来玩一玩，
0: 欢迎各位随时下单哈。

0: Chinese Crush 1980 Me。 好了，以后也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疗愈的那些地方。墨竹子说，这个在烟台，然后看到这只鲸鱼，一座楼边上画了一个巨大的画，鲸鱼就像到了大鱼海棠，这真的是化身为鲲在天上飞行的感觉了。
1: 哦，真的很好看。我特别喜欢有一些涂鸦，但是我觉得那一片涂鸦它必须要整体风格比较统一，要不然会出现那种混乱的感觉。就是它有的涂鸦可能就是比如今年的风格，有的是去年的一些更夸张的风格。
0: 是是是，正好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就是未来咱们的一些项目啊，跟一些这个新的园区合作。我觉得一下你就对了，就我的设计肯定是乱糟糟的，你知道吗？就是
1: 为啥呢？不会啊，
0: 就是不一样嘛。我一会儿给你看，到时候给你看我拍的一些涂鸦的照片，那叫前后一个不搭嘎呀。哎，但是就是说确实就这种会让人觉得特别酷，我印象特别深刻，就很多这种城市都有，包括之前你提到说咱不是聊在哪一个城市让你想留下来吗？你也提到泰国，然后提到曼谷那个城市的时候，我有一天正好他去他的老城，就是差不多在郑王庙对面那边老城区，然后真是杰克堂给我推荐说在那边有哪个吃的，我就往那边走走转转，然后走完了以后呢，在那条有一条街里边巨破巨窄，但是他突然在这一堆老建筑中间扩了一个广场出来，老建筑的侧面拉了一个就这么大的一个画幅，画什么我都觉得说那一刻好像一下被打开了，
1: 可能跟那个建筑以及周边的感觉是契合的吧，
0: 特别逼仄跟压抑，走，特别全是那个小，你基本上看天都看到一线天的时候，突然打开一片区域的时候，那太酷了。而且那一次正好赶上了那个怪奇物语不是特别火吗，刚完结的那会儿，他们在做整个的快闪电的活动，哇，太帅了那一刻啊。
1: 我其实觉得泰国的很多老建筑是很有风格，加上那个热带地区它跟那个植物啊，还有包括一些旁边的一些藤蔓呀，就你完全是契合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那个破和闭塞，它不是说完全是破败的感觉，
0: 是
1: 而是有味道的存在。
0: 对，金店咱们刚才读了吗？因为你提了一嘴，说你不是说金店吗？
1: 没读，
0: 那我们就把金店读
1: 了。快来说说新湖的金店，我就要搞笑的一个反转的部分的时候，需要他这段留言出现一下，调剂一下。
0: 说那个就是在哪些地方让你治愈？金店，不开心了就看看金子，要有看中的就买，心情也开心了。
1: 早些年的时候可能司机会感谢你这样的一种不开心，因为为家里边省了好多钱，因为现在是不是金价涨了，涨了好多，
0: 你当年的所有的这些它其实就更高价值了，
1: 升值了嘛、
0: 对不对？原来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那会儿闲着没事去逛街的时候，晚上也没有手机刷智能机刷这那的，去逛逛街，或者没事我老愿意去那些自己明明买不起的地方去逛一逛，对吧，
1: 给自己鼓鼓劲儿，我要好好的挣钱。
0: 要不然就是什么金宝街那卖车的，要不然就 SKP 一楼那几家。进去以后，这个表多少钱？我看看。但是以后啊，先生您怎么着？您这还小屁孩呢，你知道吧？但是就是看着以后你觉得过瘾，你看着以后你就觉得爽。
1: 哎，有一段时间我逛街也有这种感觉，你会觉得一开始你其实挺疲惫进去的，但是。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最近天气很凉爽啊，我们继续在音乐的草原里驰骋一下，来听马条在我们民谣现场版的《给给》。《给给》是西北方言，代表了一种甘愿付出、不后悔、很笃定的心意。早年的马条音乐里带着西北汉子的锋利、不羁的摇滚棱角，而写到《给给》的时候，他把半生遇见的善意、家人的守候、前辈的扶持都放在歌词里了。

再来听一个新歌，来自金池，夜夜夜夜。这首歌是翻唱齐秦的经典，原曲由熊天平作曲，但是金池的版本让这首歌有了新的生命。2012年，金池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一季，在盲选的舞台上唱了这首歌，他当时是戴着牙套在唱歌，他的嗓音是有一点沙哑的，所以让那英、杨坤、刘欢、庾澄庆四位导师集体转身。金池也因此从一名声乐老师转变为了职业歌手。8月14号，他上线了录音室重制版《夜夜夜夜》。

时间回到2006年的3月，一个戴着帽子的男歌手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 Justin 就是侧田，命硬也收录在他这张专辑里，由黄伟文填词，侧田来亲自作曲，雷颂德监制，同样也是 Justin 侧田职业生涯里里程碑式的代表作。当年的侧田刚刚出道，他也是一个不善言辞不善于对外辩解的人，所以这首歌某种程度上也是他自己心境的一个投射，虽然看起来低调，但是绝对不认输。

田最近也发了新歌，8月7号他发行了全新的单曲《尚能独舞》。这首歌作曲是曾冰冰，粤语词三本木。如果说当年的命硬是带着锋芒要向外界证明自己的对抗，那时隔多年之后的《尚能独舞》，他把锐气向内收敛，不再执着要旁人认同，而是核心落在了一个尚字，我尚且

0: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

陈小春最近也是发了新单曲啊，我们来听一下他早年间的金曲，同样由易家扬作词，独家记忆。易家扬把分手之后放不下的那种心情比作了独家记忆，是不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比喻？这首歌也是陈小春生涯当中很温柔的作品之一。

接着下一首是大合唱的金曲，孙燕姿遇见，这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同样由易家扬作词，2003年他收录在孙燕姿的专辑 The Moment 当中发行。易家扬的词配上林一峰的曲，加上孙燕姿的嗓音，让遇见这个简单的词有了千钧之重。

一首，我们来听到林俊杰版本《记得》，原唱是张惠妹，同样也是由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林俊杰写这首歌的时候才20岁出头，2010年，他也在自己的概念专辑《他说》当中重新来演唱了这首歌。一个20岁写的歌，10年后自己再唱，从写给别人唱到自己唱给自己，一首歌的生命力就这样被。

下一首听到的是来自飞儿乐团《月牙湾》，这是阿庆作曲，易家扬和谢佑慧共同作词，收录在飞儿乐团2007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爱歌姬》当中。编曲非常特别，运用了中国的笙、美国的斑鸠琴，还有印度的西塔琴，融合了古典和现代，也是飞儿乐团一次全新的尝试。

最后再来听一首新歌啦，来自郑钧绿皮火车。八月份他发行的这首全新的单曲也是一首在路上的歌。郑钧的嗓音里有一种天生的摇滚感啊，但是绿皮火车非常松弛。在郑钧的笔下，慢不等于困顿，独行不等于孤独。从回到拉萨的精神归处，私奔的热烈出逃，再到绿皮火车旷野上没有站台的漫长旅途，郑钧好像在音乐当中完成了他摇滚叙事的闭环。少年是自由的奔赴，中年是自由的自洽，这趟列车没有终点，因为最好的状态就是安然在路上，自在来去，无牵无挂。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你也可以在听听 FM 来随时收听节目回放。我是柯涵，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就听好歌不听话，明天见咯，拜拜。感觉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乐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再度见到大家，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光临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吧。上半时段 A 面，我们将听到周杰伦爷爷泡的茶，李宇春和你一样，
1: 我和你一样的坚强，
0: 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
2: 那就这样吧，再爱到

力火车演唱会的常驻曲目，副歌合唱氛围非常强啊，现场感染力那是出众啊。这是失恋宣泄的神曲，收录在1999年《再见我的爱人》当中的《那就这样吧》。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周四的晚上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着下来是吴克群为许茹芸加盟种子音乐量身定做的见面礼，20年前2006年的好听。

吴克群2005年大玩家当中的大舌头，精准捕捉了这个年轻人告白的时候紧张张口结巴大舌头的青涩的心情啊，用这种轻松的曲风啊来记录暗恋表白的窘迫和真诚。之前呢是吴克群写给许茹芸的好听，就听好歌不听话哇。那么接下来是1986年蔡琴在飞碟旗下所发表的老歌翻唱专辑《人生就是戏》Soundtracks 当中的《爱的铃声》。

0: 欢迎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麒麟，这里是就听好歌不听话，我们继续啊，必灭时刻下半时段，大家将听到张宇《男人的好》。
1: 你对他好，把他的依靠当作回报。
0: 王铮亮，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
2: 可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0: Gordon Flanders MC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
3: 好意分可以举起你的手指，
0: 叮当，可以不可以？
4: 我可以画一个圈，把自己关在里面，把回忆挡在外面。
0: 永邦寻情记。
5: When I look in your eyes， 天真的相信你只会是我的。
0: 小柯，油画里的情人节。
6: 爱情红着他的脸，黄昏才出现，在满云朵的花园。
0: Celine Dion， I love you still。
7: 西路他的沙子，你提的不。
0: 就听好歌，不听话。八月，我想到了一张专辑，名字就叫做《整个八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收录在1997年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男人的好》，张宇。

王铮亮在19年前《快乐男声》期间所翻唱江美琪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接下来为大家介绍香港乐坛的一位新人，叫做 Gordon Flanders， 本名王俊阳。 Gordon 呢是他的英文名， Flanders 是他早年游戏的网名。他认为做音乐打游戏都是情绪出口，两者组合作为艺名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收录在今年他所发表的首张粤语专辑 New Classicals 当中 featuring MC 张天赋的可以不可以，稍后还有同名同姓的另外一首可以不可以，是叮当的歌，两首连听吧。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当2007年出道首专《离家出走》当中的《可以不可以》，创作班底包括有作词五月天阿信和作曲赵之璧。那么阿信呢也是歌曲的制作人 ，MV 呢由五月天的怪兽来出演。继续听歌，这是永邦来自新加坡的歌手2002年的二专永邦.com 当中的《寻情记》。

小柯送给太太的一份礼物，收录在2007年《活该》专辑当中的油画里的情人节。听众朋友，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麒麟，谢谢大家今天。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洲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伍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21:05:5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20号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是的，我们用一首五月天2007最知足版本的《知足》送给今天晚上光临的嘉宾萨克斯男李思光。
1: 看来啊、哦，大家好，大家好。真是啊，看来是昨天的成绩还是不错的，
0: 还行吧，过了550了。
1: 你看，老是这样也不太好啊、然后我这个小压力还一直，小绳子也绷着。
0: 不要不要不要，因为本个月啊，我们目前最高的夜晚还是你创造的，八月的第一个星期四的晚上，也就是8月6号的607。
1: 你看，咱们听听 FM 的男左女右的聊天室里边已经嚷嚷起来了啊！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小宝是不是应该考虑600大巴了？这是东东吧说的啊、嗯。
0: 大家先不要飘啊，咱们先稳住，把整个八月看看情况如何，九死之夜。

0: 周四之歌。
1: 对，开启了我们正宗的周四啊，有男左也有女右，是属于一天当一个星期当中啊最为正宗的男左女右。
0: 每次到这个周四的时候，第二天就是周末呀，就意味着咱们还有一天就休息了。我也是感觉
1: 就很轻松，对吧？
0: 对，
1: 尤其是我们从上个月五百大巴诞生之后呢，大家在聊天室当中似乎都有了一种小小的任务和责任感，就是我的到来对于男左女右的整个人气啊，还有这个节目的未来，似乎都产生了一定的小影响。
0: 因为这个节目，我觉得甭管是怎么样吧，大家经过大家的

0: 问一句，那您昨天的七夕过得怎么样呢？
1: 我昨天的七夕过得非常的朴实。
0: 我还以为说相当相当的不同以往。
1: 对，非常朴实啊，以至于那个，因为我在忙一些别的工作哈，就这点我其实特别不好，我是一个那个单核的那种动物，就是我只能对一件事情集中精力干一件事儿，所以我忽视了关于这个很多的形式感啊这个花儿啊什么的啊。
0: 那如果说以前的时候你是一个很重仪式感，或者说每逢节日都会向爱人表达这些小细节小礼物的男子吗？
1: 我对于表达我从来不吝啬啊，我从来不吝啬。
0: 就是你在语言上是可以给到情绪的。
1: 不光是语言，我觉得就是从这个内心啊，
0: 我
1: 也应该也是这样。
0: 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有时候如果你的另一半能够发自内心的在这个日子当中对你说点和以往不同的话语，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嘘寒问暖不如直接打款，但我

0: 就要买什么或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在恋爱中的人啊，现在还都是各自财政哈、啊、比较各自独立的时候，其实或多或少在这个日子当中，起码我觉得是可以碰撞出一些东西来，比如说大家的一些审美啊，比如一些爱好啊，都可以通过礼物，通过这一天的内容有更多的进一步的了解。
1: 其实这种机会吧，这种表达方式，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相处还是挺重要的。虽然我没有做好哈，你看我昨天和我那个
0: 太太
1: 啊，我和我太太说，她说你人家都给花了，你办公室他们是那个公司嘛，好多他们的同事都很多鲜花，她说你呢？我回来一个，你看
0: 几点钟？是上午吗？
1: 上午啊，他到了以后看到好多花都摆在那儿。
0: 不是他们公司这个文化这么好吗？
1: 啊、对。然后我说你还不知道我的心吗？他说我知道你的心。
0: 但是你的花呢？
1: 你的心是心律不齐。
0: 但你真的，我本来想以你这种音乐这么有这种浪漫小细胞的人，在这么独特的一个。就是对他而言很特殊的时刻，
1: 是
0: 你是应该有所表达的。
1: 是我，所以说我这点做得特别不好。
0: 我跟你讲哈、
1: 就是
0: 连我昨天都收到花了。你，我跟你讲，我那个花啊，可能也跟他们公司其他人差不多，就是商家给我的，你知道吗？
1: 我觉得不对吧？不会是商家的哪位小哥哥吧？
0: 不，真的不是，因为我当时还挺蒙圈的。就是我收到顺丰的，就是给我电话说，那个，请问您在家吗？我说怎么了？你有一个非常贵重的礼物。我说什么贵重的礼物啊？其实之前那个 sales 跟我讲过，说要一个地址，我还以为他要给我寄，因为我非常喜欢王楚钦嘛，我以为他要给我寄那个画片来，所以我就把地址给他了，因为那个品牌是王楚钦代言的嘛，是个首饰的品牌。而后呢，他说顺丰就说有个非常贵重的礼物。我想这么贵重是什么呀？他说需要本人来那个签收一下的。我当时还不在家，然后我就让我妈妈帮我收，结果一打开真的是花，而且是永生花、
1: 哎、
0: 你知道永生花就是那种在玻璃的小盒子里经过处理的吗、还很漂亮。我就想天哪，这女人啊，只要一生中啊你只要和这个世界啊方方面面建立起各种关联，总会有人记得在一些特殊的日子当中为你送上小惊喜的。
1: 哎，你说这个，我就刚才想哈，你说这鲜花为什么它有这么独特的一种功能呢？就人看到鲜花会高兴，
0: 心花怒放吗？
1: 会温暖，会哇，它有太多的这种好的这个寓意和表达了，我觉得。
0: 那你昨天就是你太太在问你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用

0: 符是吗？
1: 就是
0: 一个表情包。
1: 不，就后来到了家，然后我们就还是。
0: 哎，那你上午他会对你有这样的想法，你为什么不在中午后下午把他补上呢？哎，你们男人有时候真的挺逗的，我觉得。
1: 就是他，因为这是男人和女人，我觉得确实
0: 对
1: 不同的星球，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他的思维方式，他觉得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
0: 哦。
1: 因为我还有别的事儿，我可能觉得，但是现在你一说哈、啊，我觉得可能还是。
0: 就是补一下也是没问题的吗？
1: 但是我就不知道咱们聊天室这个男左女右们，
0: 对，你们在这件事情上，就如果是你们的话会怎么处理哈？
1: 对对对，反正我是觉得他应该是补救哈，但有时候男人有时候男同志他就是比较大条啊。
0: 是这样的，我是觉得平常的某个年份中的七夕啊或者二月十四啊都 OK， 但是今年对你太太来说是不一样的。我是觉得你没送花，我至少投反对票。
1: 哎，我也觉得是。
0: 对呀、啊，因为他马上就要做，
1: 妈妈
0: 对吧？对呀、啊。

0: 点内疚。
1: 你是此刻开始的还是昨天就内疚了？
0: 我昨天也开始，但是你此刻说完了以后啊，我还真有点那个。
1: 所以你的太太真的是一个非常爱你而且也懂得包容你。
0: 她也知道我有，
1: 对，
0: 你看两个人 相互之间可能都是多一些
1: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至今单身 dog 的原因。没有那么大的包容心啊。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因为做节目这件事情吧，是我要提醒大家，在情感的世界当中，我们不是为了礼物而要礼物，而是在那一天要再一次的相信有人在这个世界上他很重视你，
0: 就是在那个时刻你让你感觉到就是有人在关心着他，惦念着他啊，还爱着他，可能就是这都是一种啊，还不能再说了吧。
1: 而后呢，对对好的好的啊，这个我们只是说昨天的这个七夕大家过得如何哈、啊、我们昨天也是听了很多对唱的情歌，包括我其实也很久没有发朋友圈了，但昨天呢也是很激动，因为我是和我的女性朋友一起度过的、然后我们俩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就惊奇的发现

排排坐那种地方，对，排排坐。然后我当时跟我朋友说，我说我坐的那个位置可以吗？他说可以啊。然后我们俩就刚好在一个角，那个角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三面的朋友，就是，所以把整个餐厅呢，最后来了多少男性的食客、女性的食客，然后都看得清清楚楚。后来有个女生，她呢就是在一些排排坐的中间，她一个人。然后我的朋友说，她是不是在等她男朋友或者她爱人？我说不是，她一定是一个人在吃。他说为什么你这么笃定？我说如果他有恋人的话，他不会来了以后就坐在那个中间，他可能会选择一个相对周围没有那么多别人，就更有私密空间的。

个性真的有关系。嗯，然后昨天我跟我的朋友在吃的时候，他就说，哎，怎么今天全部，因为他老公是出差了，所以呢我们两个就一起来过这个七夕。他说怎么今天全是女生对女生呢？我说这有什么新鲜啊？我说你看这家面馆，它本身就是一个吃晚饭的地方，会不会那些恋

0: 银河快递演唱的《我确定》。这个世界上能够有一些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里哈，有一些确定的感觉啊，确定的事情啊，或者是确定的人，这其实都是一种我觉得非常不容易的人生状态吧。就是我现在确定啊，小宝这个男子啊会成为我一生的朋友。
1: 嗯，
0: 因为我就觉得我们不论怎么吵啊闹啊，我们一定不会说是那种撕破脸皮的。
1: 那也
0: 不一定，完蛋了，想举个例子失败了。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属于那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我们不太会有一些像你和你的哥们儿那些观点碰撞的时候。
1: 嗯，我们还是多少有些安全距离，
0: 有边界。我们转个身啊，第二十段来听五百大八，同时继续今天的复刻夜晚。
2: FM 九七四。

0: 我今天用萨克斯，然后在那个棚里边练了练，今天晚上要演奏的。
1: 哎，说到这里
0: 也快了啊。然后我就说呀，我说这看到这个萨克斯已经快40年了，这个老朋友，他依然觉得好像又熟悉又陌生，还是得练呀，还是得练啊。
1: 那你的萨克斯就是你的灵魂伴侣啊！
0: 真是他会一直陪伴你。你说这个老朋友哈。这个老朋友的作用可能就是陪伴，
1: 就像我每天戴着这个耳机一样，他也陪伴了我很多很多年了。就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这个耳机是在2017年，
0: 哦，
1: 对，2016和2017年买的，
0: 也10年了啊，
1: 对，都没有坏过。
0: 而且你现在是每天戴。
1: 我每天戴，而且不仅戴，我戴多少个小时啊？你想想，
0: 那不是你那个按说那个
1: 线是容易坏，我线是曾经换过的。
0: 那个这个耳朵的那个皮套什么的
1: 没坏，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这是意大利的。
0: 意大利，
1: 又要跟你说一下了，我这个耳机小贵哦。
0: 哇！
1: 但我觉得就是你常用的东西是一定要买好的，因为它会在你使用过程当中给你最少的麻烦。就以前我记得读过一句话，说贵的东西还有便宜的东西，就是贵的东西它只有一个缺点，就是贵，就你当时的缺点就只有一个贵，之后全是优点。但是呢，便宜的东西，就我是指同类型了，它当时只有一个优点，剩下全是缺点，
0: 就看你当时的需求吧。
1: 是的，当然在量力而行的同时呢，去根据自己的情况去买到相对来说你最为喜欢的，并且能陪伴你很久的，
0: 没错没错，也是比较适合自己的，就自己高兴就 OK。
1: 对，很多时候我们在自己的职场啊，或者说自己的生活当中，都会有一些很长情的事情和一些好物，包括昨天的这个七夕，也一定有些朋友收到了一些来自另一半的礼物，包括我在朋友圈里哈，我也看到了一些晒礼物的。我觉得有一些礼物真的不错，哎，我都觉得。这男的挺用心的，
0: 要是吗？
1: 对呀、啊。
0: 比如说呢？
1: 哎，你那边都没有了吗？你的朋友圈里都没有晒礼物的了吗？
0: 应该没有吧？就是我现在有的时候这个朋友圈其实也不怎么看，主要是。
1: 哦，对，你朋友太多了，我这就几个。然后有一个朋友，她的老公是她老公哈，其实 我可以把这个推荐给你。就大家现在都知道。就是有些时候可以捏人物，
0: 泥人，
1: 对，捏成的人儿，或者是做一些那个，就是像用，哎，那应该叫什么？那个材质叫什么呀？就是硬塑料的东西吧。
0: 啊，
1: 做，比如说你把他的照片，那个

0: 我们紧急祝福一下8月20号过生日的一位朋友，谢谢你在遥远的国度啊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就把我们节目最招牌的生日歌来自苏醒演唱的《谢谢你陪我一起过》送给你。现在因为大家这个和节目交流的方式除了在直播以外呢，还可以透过我的每个月更新一篇的视频号，是丽姐啊，有给我发来私信的朋友，也是一个可以交流的平台。还有就是在 QQ 音乐上也可以交流，
1: 对对对 ，QQ 音乐这个我的那个号上啊，
0: 对，因为那个交流是大家可以看到的，然后彼此可以回复的。
1: 不过那个好像还真是有很多人在留言，而且都是长篇大论，我觉得。
0: 虽然咱没有就达到过999吧哈，但是能有那个100多位朋友回复，我就觉得也还好了。
1: 不是在别的平台也有，经常我会嘣出来一个、我平谷上车了啊，就什么的，
0: 特别好，特别好哈。好了，现在呢，李斯光先生已经做好准备了。那今天晚上8月20号要带来的这一曲又是什么呢？
1: 我的小作品吧，啊，小作品，
0: 献给你的太太，
1: 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好巧是你听到了刚刚李四光先生来自建外大街十四号北京乐广播的直播间传出的这一曲为你而响起的应该是夏末初秋的小夜曲。
1: 哎，还真是我的就那个时候的一个动机，就是跟周四之歌那会儿就是差不多的时候，一个音乐动机
0: 创作的
1: 还真是我觉得也挺舒服的。今天在那个棚里边也试了半天练了半天
0: 对，小宝的棚还是挺好的，因为他是新搬的地儿嘛。
1: 对
0: 对，然后小宝当时搬到那个棚，我们就是在录五百大巴的时候他给我地址，我说这个地儿你知道当年男左女右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是一个广告公司帮我们一起来策划的，他的那个办公地点就在那里，
1: 就是那边有很多的那个就是这个传媒公司啊，包括录音棚啊，然后有很多的活动公司都在那边。
0: 对，我以前录一些公众号嘛，那时候叫公众号的文章也是在那里，所以对那儿还挺熟的。好像无形中男左女右只要有什么周年纪念啊，必须在那里诞生一些作品。
1: 所以说就是说那儿还是缘分哈，还是缘分。
0: 对，如果好奇的朋友这个七月份没有关注到我们节目五百大巴这个录制花絮的朋友哈，可以到我的视频号是丽姐啊，你知道我的视频号每天都会有多一到两个关注的朋友，
1: 非常好。
0: 我跟你讲，就一到两个，然后现在都快飙到2000了，
1: 真的
0: 啊？这是多还是少啊？
1: 这是多呀，像我这还不到1000，你看，
0: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比如说可以看到的显示，比如说当年在新浪微博他一弄就给你弄好几百那咱就这不知道是真有这么多还是怎么着哈，
1: 就那时候的
0: 对啊，
1: 粉丝都沉淀了，其实
0: 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有就像我们节目一样，你说咱到底，很多人说你别老纠结于这个五百大巴啊，每天晚上有没有五百，我说我不是纠结，我是希望找回那些年听广播的朋友，就是咱们这辆车都上来，明年咱就20年了，
1: 咱踏踏实实的，
0: 咱一共也就25年。
1: 别
0: 播节目这现实啊，我就退休了。
1: 是你这个退休的这个话题也不能老提是吧？
0: 不是，这个事情啊，是告诉我们彼此都珍惜此刻。因为有些东西你真的不知道结果和意外哪个先到来，甚至旁边的那屋熄灯了吧，
1: 没了
0: 频率都没了，不，频率还在，但是已经换了，就变成别的调频，
1: 它还是以一种别的方式来继续来
0: 有的节目到了听听的聊天室到听听了，然后大部分的人员其实就有的到电视台那边，反正就是这个体育调频就没了嘛。哇，这个歌怎么那么
1: 康巴古，这个歌
0: 崩脆哈。来，我们听完它第30段见喽。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22: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20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是的，欢迎小宝到来。
1: 大家好，咱们今天这个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看着不够热闹呀，这很明显现在啊、
0: 嗯，怎么了？嫌人少？
1: 我这个表示深切的这个。现在
0: 没关系啊，我们的听友其实都是在默默的收听，也许他们会在某一个快要散场的时刻，然后悄悄来到听听聊天室，告诉你我来过。反正你们今天晚上也没有什么一定要让我们晒的图片呢、啊、要表达的一些什么观点啊，或者提话题啊，那我就静静的听好了，因为现在我还要去做明天早上的一些备菜呀、或者是我还要和我的孩子在一起睡前的一些沟通啊，所以我没有时间来和你这个踩一点，但是我心里面是记得你的。哎，你就这么想就美好了很多。
1: 是啊，但是我觉得10点了孩子们也睡了。

0: 表了他的感受，比如小婷婷说、好听好听，小宝我给你鼓掌，
1: 谢谢谢谢。
0: 然后林月说、小曲一响，黄金万两。我特别喜欢在聊天室当中，就是他会根据我们在放的歌曲啊，或者是你的演奏，会实时的发表他的感受的朋友。
1: 他就互动性他比较强。
0: 对对对，当然大家聊点生活里面的开心的事情啊等等也是非常好的，因为这里是你们的，你们想聊什么都是自由自在的。Are you OK？ 这位听友哈，他是一位一道杠的听友，他说那首《500大巴》前段时间我真的是单曲循环来着。我的妈呀，那儿还跟那可以留言呢，那我要赶紧上 QQ 音乐去留言去。
1: 赶紧留言啊。
0: 是的，因为留言我们就知道你在哪儿上车了哈。
1: 而且留言也是
0: 永恒的，在那里摆着，
1: 永远在那儿摆着。
0: 是，哎，目前我还没有看到一个说真难听，主要是我们就是听友才关心这首歌嘛。
1: 不是，还有一点就是我还真没删，也没删过。
0: 对啊，
1: 就去那儿人都是家人。
0: 家人。

0: 热烈热烈，
1: 有一种就是五百大巴的歌放完之后咱们就要开工了，
0: 嗯嗯嗯，
1: 今天就要大干一场了。
0: 这歌就是让人感觉有启动的那个、那劲儿哈，
1: 就有一种多年以后我们会说，哎，音乐广播那个五百大巴我登上去过，
0: 哇，
1: 对啊，当年我还跟他们一块唱过呢，
0: 哎呦，
1: 对，那十四位朋友哈，尤其我们这个当时录制的花絮呢也是定格在那里了。
0: 哎，你这一说还真是哈，就是说这个一个是我们在互联网上留下一下自己的那些痕迹哈，还有就是在这个歌的下面评论留下我这些记忆也是挺棒的哈。
1: 是的，有些朋友呢其实也对我们节目提出了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等等哈、因为我也注意到其实给我们提想法的这些朋友他们其实是在兄弟台，比如说旁边的交通台啊、或者是文艺台啊，他们本来也是那边的听众，然后慢慢的呢因为这个时间点没有其他频率的直播了，所以他们就关注我们北京乐广播的男左女右，非常感谢你们的光临。但是本节目呢确实走了19年，对吧，我们其实有些东西呢还是有它的一个规律性，或者说大家的一个氛围感吧。
0: 嗯，
1: 比如说有的人说，哎，你们这个聊天室加精太慢了，旁边电台某几个节目，哎，我听的比咱们都晚，我升级比咱们快呀、哎呦喂，你们这不行啊。
0: 毕竟是个19年的节目是吧。
1: 对，首先我们这边是没有这个编辑运营的、就都是我们自己，我是现在星期三的晚上到聊天室里给大家加加精，已经是我在节目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空闲时间里，我总感觉自己的能力还是有限的吧，做不到就是又在抖音上直播，然后又在聊天室里聊天等等吧。我更希望在广播播出的时候我们就是很纯粹的。下面我要带出的这首歌是一首英文歌曲，但我在听到它的时候是非常感动的，我甚至在听的那个瞬间我在说，哎，这首歌是今年的歌曲吗？我就马上把这张专辑找出来了，哦，是5月份的啊，那会儿我可能给错过了。那么当下面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位1977年的歌手，是跟我一样大的歌手，他的很多音乐作品也是在节目当中大家听过很喜欢的。他在今年的新专辑当中写了下面这首歌，你听，就是扭动收音机的，这首歌就叫做请打开收音机 Turn your radio。

0: 2026年 ，Just Moraes 告诉大家，打开你的收音机，
1: 这是很非常
0: 复古，
1: 对，非常复古，它就是那个非常独特的那种乡村音乐哈，嗯，好听好听。
0: 对，而且他是1977年6月23号出生的嘛，就是正宗的巨蟹男，然后加上49岁。
1: 你想想，这个咱们接下来，你看这是这给我们指引了一个方向啊，是吧？
0: 巧好吧，
1: 咱们就得把这个视野放宽放大，不能从男左女右这个视角。咱们就是是不是
0: 我们要捍卫广播的存在，电台的存在。
1: 对啊，我们就是要号召大家再回归到
0: 打开你的收音机，
1: 回归到电台。
0: 其实这周也有些朋友说，就是用手机听广播和用收音机听电台的节目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尤其是这个前奏的时候，它这种扭动的感觉。我常常说，如果你现在在广播当中因为扭动听到了某个声音，因为你知道以前就是对一个人声音的好听或者是特别棒的一个评判标准，就是哇，他好像电台的声音。嗯，我记得我在抖音上看到一些博主啊或者什么在一些朗诵什么东西，他们下面说声音好好听啊，像电台主持人，
1: 这就是一个标准啊。
0: 对啊，
1: 就是，
0: 所以我在想，就这首歌他讲到的就是打开收音机，你会从里面听到很多好听的音乐，那音乐里面其实藏着一些过去的人，可能他们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他们留下来的音乐还在我们的耳畔，而且就是通过你这种扭动，就仿佛在找到一些来自天外的或者上天传递给你的某些东西。嗯，所以它带给我的是，在这个时代里，原来有的人也在和我一样，希望各位还能够打开电台，打开收音机。
1: 确实有时候我也在想，我说到底有多少人还爱音乐，喜欢音乐，需要音乐呢？哎呀，我也不知道，其实还是有点低落哈。
0: 这首歌 Just Moraes 在 QQ 音乐上20条留言，还不如咱500大板。
1: 瞧瞧，就是所以说，你喜欢一首歌的时候，如果大家都觉得好听，就应该去留言，去支持这首歌哈，让更多的人听到。要不然他这个平台他也不知道有很多人喜欢这首歌啊，所以他也就看不到啊。
0: 就像我们的节目，可能有的朋友说你们的听友很多不在乎我的一个脚印，但是我们也曾经有过499的晚上，还有一些曾经最早的时候我们才有387人，所以那个时候我被激起了这个，用默默的话说，我看你干得比谁都起劲儿，就是我希望这样的一档节目存在这么久。我们是在晚上嘛，跟别的节目不太一样，大家其实已经下班了，和我的同行们比起来，我们其实是有一点小优势的，就是大家的时间相对来说是自己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人都没人理你，你尴不尴尬？
1: OK，
0: 什么情况？跳舞吗？
1: 对啊，继续啊，来吧。复古不是玩复古。

0: 这两首歌其实还挺像的哈。
1: 嗯，
0: 虽然你这首歌不是2026年的
1: 啊，应该不是啊，但我没注意它是，但是它是这个就很典型的，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80年代的那样的一个歌曲吧。它是古巴裔的一个叫格洛利亚这女孩唱的，
0: 是你能够听出就是那个时代的，
1: 它有点 disco，
0: 对，
1: 它还有拉丁，然后就是
0: 元素很丰富，
1: 它整个的动感还是很80年代的感觉啊。
0: 第一，刚才我还说，小宝说，哎呀，还是过去的这种音乐哈，带给人的那种情绪的影响很明显。
1: 嗯，
0: 我说是这样的，我觉得不是说你常常都要听这种复古风的东西，就像你到一家餐厅，它会有一些招牌菜，它永远在那里，但是你时不时的还希望它有一些小改良的，一些新品的推出啊，你会感觉到这个餐厅它是和你一起在这个时代往前走的。
1: 都有着一些变化哈。
0: 嗯，对，包括我们这档老节目也是这样，就是他可能没有像很多新的朋友说，哎，这个节目没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更让我们觉得丰富的内容吗？其实早年间呢也都陆续的尝试过，还是那个原则，大家累了一天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刻里我们就是朋友似的聊聊天，把一些可能你们错过的或者没有时间去找的好歌也推荐给大家。下面这首歌呢叫做旧记忆，而这种旧的记忆的感觉就像这位朋友所说的一样，连续第三天听咱们节目还在上海出差，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亲切暖心。7100XD 起个名字吧。

0: 哦，今天晚上我感觉小宝带的音乐都是那种，就是通俗的说着急忙慌的
1: 啊，就是很拉丁的哈、啊。这个也是有点，你们发现就这首歌，它有点像《爱乐之城》里边的、有一首歌是吧？是叫《重返小镇》啊，巴根号，
0: 就是周末的感觉已经在这几首歌当中哈、啊、都推出来了。此刻呢，22:27，我们这个时段还有2分11秒的时间，我们就再次哈、啊、把李大宝演唱、李四光创作的《周四之歌》献给大家。
1: 哎，现在我跟你说，这首歌其实非常好，也不好录，其实。
0: 所以喜欢的朋友啊，可以继续到听听聊天室来支持他，也可以登录我们的500大巴，我们还有一个时段稍后继续来分享吧。

0: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20日周四晚上第4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你知道我为什么笑吗？就是咱们刚才不是在第30段尾声播了周四之歌吗？反响非常好，
1: 非常好是吗？
0: 周四之歌真的超好听啊！用户0675SX 朋友。周四之歌真好听啊，说这首歌是什么时候推出来的？我们的这个神秘玫瑰也问了，就是你又想没有想到500大巴这个上车以后，大家发现周四之歌也很好听啊，是不是因为李大宝唱的好呢？他就是这个爵士的味道啊，各方面
1: 他还是有很就很跟这个500大巴是有两个
0: 不一样的
1: 风格，
0: 就很像如果一条鱼的做法的话，我觉得这个更像是清蒸
1: 的，它很淡，
0: 对，
1: 但是很舒适，
0: 保持这个鱼的鲜味的原本味吧。然后我们这边呢有点像麻辣香锅里的哈，
1: 也对
0: 啊，或者是给它这个红烧啦，或者是
1: 松鼠带鱼
0: 桂鱼，对，
1: 松鼠带鱼，
0: 哎，给弄的哎就是挺那个胶汁各方面哈，味道挺重的。无论怎样吧，如果你觉得在男左女右这个陪伴你的晚上有这些歌曲会让你的心情啊，或者是一天的紧张啊、忙碌啊、糟心的事情啊能稍微的远离一点，那就会很开心了。哎，说到这个时段我要带来的下面这首歌，我们就说回到第一时段的这个昨天七夕的礼物的话题哈。因为小宝由于工作很忙，他作为一个音乐人很忙，没有给他的太太准备礼物，然后太太也没有怪他啊，就是他给发了几个表情包哈，事情就过去了。但这个世界上啊，我就说
1: 你今天说完了好像就过不去了。
0: 没有没有，因为我下面这首歌是和这个同样是礼物有关的，同样是音乐人啊，我这边不是故意这个挑事儿哈。
1: 为什么那么不一样呢？
0: 我不是挑事儿啊，因为下面呢就是一个音乐人，他在这个七夕给他太太写了一首歌。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这首歌昨天没有播，因为昨天我们是这个男女对唱的情歌，然后这首歌呢是昨天七夕上线的，所以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你一定也会为你太太写一首歌的，这个我绝对相信。
1: 我写过了。
0: 哪一首歌呀？
1: 哎，
0: 宝贝儿吗？
1: 对呀，
0: 宝贝儿吗？
1: 宝贝儿，
0: 宝贝儿，我觉得不太像是给太太写的。
1: 其实也是啊，当然也是给我自己写的。
0: 我就觉得嘛。

0: 因为你叫小宝嘛，
1: 啊，宝贝，
0: 你就是唱给自己的
1: 啊，对，
0: 这是白羊男，而我下面要说的是一个双鱼男，他在昨天给他太太带出了一首七夕歌曲，叫《大小姐》。
1: 哟，双鱼男叶倩儿，
0: 苏醒，
1: 好嗨，你好。
0: 他就是把他太太在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呀，我觉得这首歌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作妖，就是有好多男性朋友觉得，哎，你别作妖了，就是他的太太有时候也会很鬼马精灵啊各方面的，所以这首歌就是就带着那种生活两个人非常的和谐有趣吧。

0: 苏醒不怎么在音乐中秀恩爱哈，但这首歌确确实实能够感受得到，夫妻两个人感情很好。然后在七夕这一天呢，也把就是像他太太这种类型的女生的这种生活里的每一面呢、或者说啊作妖的那种感觉啊，写的还是挺亲切生动的。
1: 就是音乐人，我觉得他还是生活给予他很多东西吧。就你如果你生活的特别的快乐或者幸福，然后你就在你音乐里能够听到。
0: 对，因为作为我非常熟悉他们两个，然后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会幻化出，哎，他的太太确实是一个，因为是个南方人。我觉得夫妻两个就是如果有北方的、南方的，其实你们在磨合的时候有许多不太一样的。
1: 对呀、因为两个人的两个家庭，他的生活方式啊、语言方方面面都不一样啊。
0: 是，所以这首歌我在听的时候觉得挺亲切的。那我也想跟我身边这位音乐人说一下哈，不好意思啊，这个下一个。太太的生日哈也快到了是吧？
1: 哎呦，对。
0: 因为我为什么这么清楚呢？我有一次就问小宝，我说你太太的生日，因为跟我的生日很挨着很

0: 时间帮你记一下哈。因为小宝其实他作为一个我觉得在情路上哈走得很好的男子，
1: 那也不一定吧，
0: 白羊男。然后刚才我们说到叶谦，他也是双鱼男，然后苏醒也是双鱼男。双鱼男是真的非常非常疼老婆，是真疼，你懂的是吧？
1: 我怎么，我为什么懂？
0: 因为他和太太身边的事情你也知道吗？我就说叶谦和太太，
1: 我知道那些啊。
0: 因为叶谦的太太是狮子女
1: 啊，
0: 然后苏醒的太太是巨蟹女，然后他们俩巨蟹和双鱼是非常搭的，就我们都是水象三兄弟嘛。
1: 其实我知道叶谦他反正是把家庭啊爱人都安排的特别好，孩子呀什么的，
0: 对，很会，就是双鱼，要么给你唱首歌啊，对吧？
1: 对，
0: 给你做道菜呀、啊，写个小作文啊，
1: 小胸膛一挺，就是、
0: 对，非常会。
1: 嗯，
0: 因为作为，我觉得一个音乐人给他的太太写一首歌，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非常的感谢，他在自己忙碌啊，或者无法顾及照顾家庭的时候，作为一个女孩子，她担当起母亲的责任，照顾两个孩子，其实很不容易的。
1: 是，
0: 我觉得这种感恩感激，其实是他在歌里面最想流露出的东西。当然，给我留下最印象最深的还是。

0: 矛盾吗？好像也有，但是基本上一个抱抱好像
1: 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0: 好像是，
1: 好吧 ，OK。像我们那个天蝎也会很多人说我们作妖，就搞对象的时候是好这口的，就是老是一些情绪表达，比如说不说话呀，或者说有一些东西让对方摸不着头脑啊、头绪啊，是有一些内容，比如说说翻脸就翻脸啊，说拉黑就拉黑啊。
0: 还得拉黑的呢、
1: 哎、我真的我没有任何前任的联系方式，就全部都拉黑，全部啊，不管是电话还是什么微信，在我的世界当中消失就是消失，
0: 消失了
1: 对、完全不会有任何的瓜葛联系啊，只此人生的一次，就像剧情一样，我们只在那个第十集出现，那就在第十集，然后你发盒饭了就彻底没有再出现过，
0: 也很好啊，这是一个迈向新生活的一种开始啊，
1: 就很自然，因为我就觉得它留在手机里，就是对我来说，可能我不是一个，能够在，就是很多人像双鱼，他会跟前任做朋友，然后很愉快，甚至都能叫出来打麻将，真的我无法做到。
0: 哦，这个确实也有点那个，也有点过了，就叫出来打麻将。
1: 没有，就是我讲的是他们之间相处的。非常的分得非常愉快吧，可以这么说，就是没有那么像我们那么激烈其实也不是激烈吧，就是说天蝎就是这样吧，不喜欢留下任何一点点的过去的痕迹，
0: 是
1: 来吧，这个时候就需要音乐了，
0: 真是这个已经22:42了啊，这个是不是应该拉了人了啊、
1: 好吧，那如果正在听的朋友对我们的星期四的晚上更加的喜欢的话呢，也欢迎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的聊天室，上个星期小宝是571人，
0: 今天很悬啊，我能感觉到啊，
1: 不，你今天526还是有的，因为我周一是人最少的时候，我都526，如果你低于周一的526的话那你回家确实得想一想了，
0: 你这是什么话，
1: 是不是因为
0: 你这是什么
1: 给你压力的话。

0: 哇，这个很像是来来上车上车啊，屋里边还有位置啊，往里走走，往里走走。
1: 你看大写的这个喜欢说了，给响应丽姐和宝哥的号召来踩一脚的听友点赞啊。
0: 是的，我们特别希望在说的同时啊，聊天室里就会有一些默默什么0756来过聊天室啊，就走了，就这种路过啊，走过了，特别的好。
1: 嗯，
0: 谢谢你们的光临。然后小宝刚跟我说，其实他发现如果点赞的这个量到90000的话，那今天晚上就会有550以上。我说你还关注这个点赞吗？我真的不是希望大家很累的为了热度，为了什么？不用不用，我说了，晚上不是给自己加个班，就是你听了，然后也想告诉这位老主播啊，我

0: 咱们不遗余力的来号召大家啊！
1: 你太太晚上会听我们节目吗？
0: 她听啊，她就是听着听，她现在就是听着听着睡着了。
1: 哦，
0: 她就说你们怎么聊得挺嗨啊，然后就睡着了。
1: 那我们刚才说那些话，那些关于你没有送花的事情，
0: 她都知道。还包括我有些朋友都在说，哎呦，给我发微信，怎么着，在节目里都开始那个秀你的厨艺了？
1: 就你号称自己会做鱼是吗？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档节目我们尤其在星期四，我还是想把它做成类似大家很多人说丽姐你怎么不到小宇宙开播客呀什么的，然后我的想法就是电台我有两个小时，有这个平台可以和大家交流，我还没到不够说呀，一天就两个小时，我不够说呀，
0: 还是我们集中力量在一个地方把它聚起来就挺好，我觉得，
1: 对，未来的未来，等到有一天对吧，我们还是可以，记得叶谦以前曾经说，哎，等你那个退休以后，咱们就到街道去啊，咱们那个该做节目还做节目啊，到广场上，我说你就是对那些退休的女职工们是吗？还要为他们服务，还是很对他们的晚年生活表示感兴趣。
0: 其实我每次听大妈的时候，然后我就一下就能想象那个，
1: 你说大巴还是大妈？
0: 大妈。就想那个叶谦唱歌是什么样子，
1: 哎，你别说，真的五百大巴，你仔细听能听出他，哟，能听出他那个很明显的那个声音，他往上扬的，
0: 大，
1: 对对对，五百大巴。其实对他来说也挺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是经常听原来就是 AI 唱那版，但他其实只是听了个 demo， 必须要重新学唱，对吗？
0: 对对对，然后他就说，我说你就高兴点就行，他说反正唱的怎么样不知道，但是我唱的特高兴，我说那就行，
1: 来吧，上车。

0: 真心希望是喜欢这首歌的朋友一直在听着，因为如果对于这首歌不是很喜欢的朋友，大概会很奇怪为什么一档广播节目出现了，今天晚上应该有第三遍了吧。
1: 嗯，第三遍，但是 还好。
0: 对，因为毕竟是星期四嘛，我们愿这个老嘉宾来的这个晚上哈，因为小宝每天就是一下了节目之后他非常在意这个最后的人数哈。
1: 啊，对呀，啊，我都变成了一个其实还是一个小指标一样一个挑战的小指标啊。
0: 对，新朋友不知道，我们这个聊天室它就像一个盲盒一样，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但是有一些小规律吧。
1: 嗯，
0: 然后下了节目之后大概是23:02吧，就是我们刚好从5层的直播间下到1层的时候，就是每当走到大厅，我们一度会聊天嘛，然后其实我都已经忘记这个事情了，小宝，
1: 别着急，
0: 你看看一看吧然后我们俩就在大厅里，就以前我们那个电台大厅是放主持人的照片嘛，然后现在是非常的肃穆了，没有那么多东西了，然后我们俩就在那大白灯下边看一眼啊，然后每次每次都这样的，
1: 有的还好啊，哎呦，
0: 对，上周呢，小宝说，哎呀，因为我们上周就是周三太猛了，我们都弄了一个603，你说这老嘉宾这心理压力多大呀，所以上周就571。
1: 能不能以后就是把这个周三的这火稍微按一按
0: 下周不晒没戏了不，因为下我们是周三给大家加精，
1: 嗯，
0: 就是我基本上就是疯狂，我就基本上你拍一张那个吃的照片我就给你加，你不管拍的什么吃的，你哪怕家里面最简单的一个家常菜都给你加。
1: 哦，
0: 我就是为了让大家记录生活，
1: 就是记录生活是吧？
0: 对，记录生活，就是包括男听友也都拍起来了。现在，
1: 那以后记录生活能不能改周四？
0: 改周四，但你周四因为大家又听你吹萨克斯，然后又
1: 节目太多，
0: 你因为你很久不来了嘛，一周等啊等啊，终于给等来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那响啊！哎。
1: 行吧，这首
0: 歌太行了。
1: Lily
0: 的歌就是不一样。
1: Lily。
0: 而且这种风格是常态，你会带来的歌曲啊。
1: 对，我喜欢这样，包括周四之歌也是类似的。

因为我看了一下时间，就只有4分49秒了。对于这段时间没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来说，要特别的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五百大巴上呢，也增加了另一个环节，就是超过550以上，我们会放五月天的歌，550以下呢，还是有请伍佰老师，所以你们看着办吧。

0: Wow, beautiful day. 希望今天晚上这首歌和我们的陪伴也让你对8月20号可以定义为很美的妙的一天。哎呀，
1: 又得等一星期啊，马上就22点56分31秒了都已经。对，这首歌是我这周带来过的一首歌，叫做
0: I See Love。 我个人挺喜欢的哈，所以我也把它带给小宝和天底下有情人们哈，祝你们在一起啊，终成眷属，不管彼此之间有没有什么礼物的一种互动啊，爱意从来不会减退啊。
1: 说真好，立刻这个心情平复了
0: 啊，一会儿好说啊。对，谢谢今天晚上所有光临的朋友。
1: 不管我们最终能够定的在什么样的数字上哈，都谢谢小宝这么远带来萨克斯，他从通州过来的哈，也是有几十公里呢。对，他属于上了500大巴带行李的。那真是这比以前好多了，以前还有一箱子。对，然后有些朋友可能也带来一些自己的一些东西啊。哎，但是愿大家在提这些东西的时候是喜悦的。嗯，就我今天来也带了一个东西，很重啊。
0: 对，刚才
1: 我看见你，
0: 小宝看到我说，哎，你干嘛？哎。
1: 一路小跑，
0: 口哨。就我对就是音乐当中有口哨这个声音就拿捏我，直接就拿捏，
1: 好不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
0: 我的听众没有怎么跟我反馈，
1: 就是咱俩聊的挺好嘛，就是。
0: 好的，谢谢各位朋友的光临。明天晚上9点钟，我们会复刻《爱的更久点》第一小时会点歌。如果你们想拆音乐盲盒的话，明天我会还会为你们准备10首歌曲。祝大家好梦香甜，晚安。
1: 晚安，我们下周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

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是星期四，那也是本周的最后一次

是录播。那今天如果你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话呢，或者说想要留言的，都可以畅所欲言，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当然呢，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也是可以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找到我了。好，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因为今天我觉得就是这几天

来自王菲的《闷》，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开场曲，也欢迎大家来观看视频和在聊天室里面互动留言啊。然后刚才呢看到陈平迪说，还好昨天下了订单，但是呢今天我把你的订单漏掉了，实在是抱歉啊，因为这个截图有一点多，然后呢我就翻一翻，然后当时选歌的时候把你的这张图给落掉了，结果我刚才又好好找了一下，发现哦确实是在的。好吧，那就只能是等着我回来恢复直播之后呢再给你补发订单啊，抱歉抱歉，没关系，到时候你可以再点一首。对，两首一起发。好，那么也欢迎大家同步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收到了大家的发来的鹤顶红图。哎呀，大家吃都好横啊，有烤肉，哎，这怎么那么像老熟人的烤肉？对，看起来很诱人的样子。嗯，还有可爱的小猫咪，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饺子，哇，什么馅的饺子呀？看着都很好吃，因为今天呢，我确实是好像也没有吃饱。所以看到大家发来的这些美食图还真的是馋到我了，大家继续加油。他说哦不，已经连续第二次了。是的，就是确实不是故意漏掉你的订单，但真的连续两次都漏掉了你的订单。好吧，下次我争取给你补偿，让你连下两手，好不好？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听歌。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放松的夜晚嘛，然后下一首歌是一首英文歌，叫做Guess what? Green.

之声发个梦，陪你再放弃太空，仍然逃风吹草动，来寻回落单的心，无幻想声音，随回忆

空，这首歌来自曾舜晞。哎，我觉得其实曾舜晞唱歌还是很好的，因为他出道呢也是以歌手的身份，是极客少年团，对吧？那个组合，然后这那里面还有洪明浩，其实两个人的唱歌都不错，后来都转型做了演员。但这曾舜晞呢也是出了一张粤语的专辑，我觉得他其实唱歌还是很有那种感觉的，而且粤语呢本身其实会更让人有一种别样的那种心动感啊。那么曾舜晞呢，他声音也很细腻很清亮，所以他在唱起粤语歌的时候呢，就会让人觉得很能够引起共鸣，就是特别能够入耳。尤其在夜晚听他这样干净的清澈的嗓音，就会让人觉得整个心都会静下来。好吧，那么这首歌听完了之后，接下来呢，接下来这一首就加一点节奏感了啊，来自火星电台，今夜星空只为你灿烂。前奏的鼓点，我真的是爱了，希望你也能够喜欢。

每个城市都不缺晚归的人，结束一天的疲惫，回到家躺在床上安静地玩手机，很累但不想睡。也许熬的不是夜，是短暂的自由。午夜情歌陪你

呀，这个萨克斯吹的实在是太美妙了。对，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火风，不是火风啊，这个是 Earth Wind and Fire 啊，这个乐团叫做 After the Love Has Gone。 我觉得这首歌呢真的是有一种很复古的感觉，就好像听到了上世纪的那种经典的欧美金曲，那种结构是很明确的这样的一首情歌，但是它又非常的好听，所以呢我觉得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就是很有氛围感，你听到之后呢不需要做什么样的解释，也不需要说任何的话，那就安安静静的完全沉浸在这首歌当中，就会给你带来无限的享受。因为艺术它是可以有无限能量的，这个东西很难去解释，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却能够给你带来无限的力量，还有那种情感上的共鸣与冲击。我觉得一首好歌也是这样的。嗯，作为一个音乐节目的主持人，我觉得这个艺术审美啊，现在咱们说就是大家开始讨论，开始关注到艺术审美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美商很重要。就是你自己如果要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审美的话，那么你可以做到引领，或者说你可以做到把你喜欢的东西进行分享，那也会有很多人去喜欢。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并且需要不断的去学习和提升的一个东西。好，那么希望我选的歌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歌吧，下一首歌听，哎呀真的是啊，来一首稍微快节奏一点的，正好时间呢也稍微的短一些。这首歌来自 Warner， 叫做 To the Top。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天呢，虽然我遗漏了一部分订单啊，但是呢确实也准备了几首昨天大家下单过的歌曲，准备给大家放送。那我们就下半段第一首先来发一份订单好了。这首歌呢来自张靓颖，暗恋。是昨天的一位朋友点的，他说因为昨天是七夕嘛，然后听到了我记得是听张信哲的那首从开始到现在，他说他想起了他暗恋的一个人，然后呢他说他暗恋的这个人有5年的时间，所以特别点播了这首暗恋，那也把这首歌送给他，希望这一份暗恋能够埋藏在你的心底，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接下来我们继续发订单，我记得昨天是小萌下单的歌曲，她说想听任素汐的《我要你》，好，满足你的要求，安排上。

一份订单，昨天在抖音上，对，有朋友说下单了一首《17岁》，是刘德华的歌。然后呢，就是最近不是《披荆斩棘5》又开始上线了吗？虽然我还没看啊，但是我看好像说有人去在这个舞台上面表演了这首《17岁》。那我们来听听刘德华的版本吧，原版也是昨天的订单，听到请签收，并给我5星好评。

17岁，这首歌给我的感觉真的就像17岁一样，那样的青春没有烦恼，那样的意气风发啊，就是让人觉得越是美好的东西你反而觉得会有一些伤感。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太美的东西都是易碎的吧。17岁，如果你正值17岁听这样的歌，可能你不会有什么感触，但是当你过了可能17岁的倍数，

听完李荣浩和张惠妹的一首对等关系，现在这首歌呢刚好是杨丞琳的歌，这是她去年发行的新专辑《有且》当中的一首《在意你》。

在意你，来自杨丞琳最后的一首晚安曲，也要马上出场了。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软柿子乐队的《茉莉》。那让这样优美的旋律伴我们入眠，我也跟你说一声晚安。那今天的直播就结束了，明天是录播，然后就是周末，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下周呢休假，那节目都以录播为主，那我们就再直播的话就是下下周了。好，不要太想我哦，但是要记得我也会想念你们的。我是道道，晚安。接下来是粤海新歌。

0: 0408165360。
1: 这个创意不行，
2: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2: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3: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2: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5: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6: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吗？

失的繁星。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一点。

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I just wanna be your girl.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Too late? Sure. Eat this.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Maybe
3: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镇，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1: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0: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1: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0: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1: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0: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到来自究其斯星球的信号。
1: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2: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3: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4: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1: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3: 音乐生活家。
5: 什么时候
6: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1: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7: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0: 公众这个公共场合的话呢，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啊、
1: 还是要注意防护，
0: 还是要注意防护。
1: 嗯，
0: 另外一个呢，虽然说啊，这个天气这么热，但是你知道，外面很热，屋里面却很凉快啊。
1: 你看昨天我播那首歌。

0: 身高有点太高了，
1: 差不多。
0: 然后就是相当于说我们在草坪上抛起来，然后让他自己接一下等等。我就说，哎，姥姥你去陪孩子玩一会儿，我帮你拍点照片这个样子。自从姥姥拿到球以后，孩子就再没摸到过球，
1: 撒了
0: 伸手到一个脚尖啊，在草坪上开开心心的奔跑啊，
1: 对，
0: 然后喘着粗气过来说，哎呀不行了，不拍了，跑不动了。
1: 对，
0: 这确实是一种活泼的状态。但我自己对这个话题的认识，我觉得还是一种我当下认为的，可以这么去形容吧，就是叫很新的老人。
1: 哦，就是非常符合现在时代发展的
0: 老人。对对对对对对对，比如说我有一次的时候在一个快餐店，就看到有一个爷爷跟奶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

0: 在聊天室里面，包括在我们小耳朵的群里面都能见到的我们的群主无名 大家可能总是开玩笑叫无名老爷爷，
1: 老爷爷
0: 咱也不知道老爷爷到底是50后还是60后，反正心态那叫一个年轻。那你要说50后60后的话，那长相那也叫一个年
1: 轻。哎，没错没错啊。今儿早上刷这个朋友圈的时候，发现一位老哥哥啊发了一篇文章，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就现在我们打引号那个灯啊，就是不有现在各种小灯啊、中灯啊、老灯啊、
0: 中老灯，
1: 对，不是说开关那个灯啊，然后呢，它下边这个放了一个年龄对照表啊，
0: 对呀、
1: 21岁到25岁，现在已经叫小灯了。
0: 21岁啊，小灯是
1: 小灯，
0: 我觉得小灯还是蛮可爱的一种爱称，但是你知道，就是到我这个年纪，已经被划到中老灯，并且我的年纪
1: 是老灯，别把自己往中灯方面去引，好吧？
0: 你知道，就是我的年纪。跟 PD 画在了同一组，我就很不爽。谁画的？重新画。
1: 蛮有意思的啊。然后还有这什么是上古神灯，
0: 远古
1: 灯尊，这都谁想的呢？这都
0: 这是开玩笑的一种方式啊。但我觉得用年龄化肯定是不准确的。
1: 对，
0: 因为你会发现身边的不同年龄的人，即使是相同的年龄段，但他们的状态，或者说整个你肉眼观察到的，以及他们呈现出来的生活方式，都是天差地别的。就像7758SN提到了说，我身边有一位阿姨已经80多了，但是看上去也就60左右，因为显得特别年轻。最主要的是她特别喜欢运动锻炼，每天都坚持，而且她的性格特别的乐观开朗积极，所以大家都喜欢跟她一起打交道，你不会觉得她给你带来的是80多岁的那种感觉。
1: 哎，确实是啊。这个陈明迪也提到，他说爸爸近10年通过跑步减重，身体状态也是提升了很多，确实身边好多就是坚持锻炼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啊，这个看上去就比可能一些不太锻炼的这个同龄人啊，或者比他们稍微小一点的人要年轻的很多。
0: 是，所以你看今天大家都提到了一点，一般看起来显得好像很年轻的，一般都是特别爱运动的。何小思也提到了说，我们单位有一位老总，也是非常优秀的女性，跟我父母年纪差不多大了，但是呢，她整个生活啊，你看打羽毛球、骑行、跑马拉松，甚至在疫情的时候还带着我们一起跳刘畊宏啊，这算是非常新的。这叫什么？不能叫老人呢，
1: 非常新的新人啊！对，
0: 虽然现在他已经退休了，但是这个运动习惯也算是帮我们这些后面带的这些年轻的人们养成了。大部分女同事都会在他之前的带动之下，趁着午休出去走走，运动运动。
1: 哎，确实，五环外的小王也提到，他说我想给我妈换手机，像什么折叠屏啊，什么安卓性价比机器啊，我向他推荐了16遍啊，我妈还是坚定的选择了水果。他觉得耐用习惯啊，还有妈妈呢爱跳这个锅庄广场舞，你看人家还有界定，锅庄舞啊，还会让我帮他把这个街舞的节目综艺啊，这个找出来看一看，看的是津津有味啊，我妈真棒。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如果身边有这种特别显年轻，或者说整个生活状态很年轻的长辈，也会让身边的小辈儿觉得特别骄傲。
1: 对，
0: 就像你知道，就是幼儿园的孩子们，他们回家了之后会说，他们不会去比拼说我的妈妈每天给我做多少花样的饭，我的妈妈每天把家里收拾得多干净，他们给我买了多少新衣服，他们会比我的妈妈最漂亮。
1: 不是，现在就已经开始这么比了吗？
0: 就是这个心态上。
1: 那王姐，那王姐这两天去幼儿园的时候。
0: 不好意思，就是整个幼儿园。

0: 些让你觉得自己身边长辈依旧年轻的事儿啊、嗯、
1: 是
0: 无论是自己家里边的长辈或者是自己见到的过的这些长辈啊，都可以一块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嗯、是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那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组官方的数据吧、
0: 哎、
1: 因为这种年轻化的生活状态呢其实早已经成为了普遍的一种社会趋势了。
0: 对，
1: 现在根据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所谓的银发族，但我就觉得60岁这个经还是界定的有一点早了，
0: 有点早了、啊、
1: 嗯，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银发族的数字消费用户已经达到了1.17亿，占数字消费用户总量的12.2%。他们既能非常熟练的去比价购物、线上预约生活服务、嗯，也会在直播间里面激情下单。哎，你要提这个的话，那 我
0: 那叫为兴趣下单，什么叫激情下单？
1: 我觉得我妈就叫激情下单，真的。你知道每天我家里收到了快递，每次我都在想说，我真的有买这么多东西吗？
0: 5分钱的面巾纸啊，
1: 因为他那倒不是，他还真的会比一下的，就买一些性价比的东西啊。包括他们玩智能机、手机的这种熟练的程度，都是丝毫不输年轻人的。
0: 哎，
1: 甚至你知道前一段时间咱们单位不是开了一个 AI 创作的课程吗？
0: 对。
1: 然后回家了之后，我就在那边选，我说到底是报哪一期呢？我妈说我能去吗？
0: 啊，
1: 就是我感觉他们
0: 给阿姨全报上。
1: 想要当网红的心就是特别在乎这种就是手机视频剪辑啊 AI 创作啊等等的、
0: 嗯、
1: 这类课程但凡在老年大学开了都是一座难求的。
0: 哎，确实是啊，而且是在北京，像刚提到这种手机视频剪辑 AI 创作课程啊，这个确实非常是一座难求。另外呢还有不少七旬老人也可以独立制作卡点视频，用导航规划出行路线，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日常的生活了啊、
1: 嗯、
0: 另外呢这个不止于融入数字时代，长辈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是同样的丰富多元。就比如说最近家里边一位老人问我，牛来是什么呀？
1: 那你赶快给他买票呀。
0: 啥是牛来呀？
1: 他在点你呢，快买一张票。
0: 我趋于保护他的心理，还没有给他买这个票啊。
1: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身边很多长辈他们把自己的退休日程安排的比我们上班还要充实。
0: 那真是的。
1: 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今年打算就是大概11左右的时候想出去
0: 玩一次，就要退休了啊。
1: 可以吗左台，您批准吗？
0: 哎，对对，我
1: 批准小王在今年11就光荣退休。
0: 我批不批准这还得看王台您啊。
1: 然后我们打算出去玩的话，那肯定要去牵扯到孩子要谁照顾嘛。
0: 对。
1: 然后就本能的去想求助一下家里的老人。
0: 嗯。
1: 但是呢，家里的老人就啊，我已经约好了，跟我的姐妹去哪里哪里，票我都订了，你看。所以人家就有一个自己的圈子。
0: 少拿孩子绑架我。
1: 嗯，出去旅游啊、休闲啊、摄影采风啊、旅居度假呀、啊、等等的、这都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个新选项了。
0: 哎，
1: 所以有的时候看着他们生活的这么美好的时候，也会不禁的在想，如果我真的到了这个年纪，我也可以拥有这样的生活，那该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儿啊。
0: 我的天哪，真的就是看到现在这些长辈啊，确实感觉他们没有被岁月困住，反而在这种人生的全新的阶段当中活成了一个更舒展更鲜活也让我们更羡慕的样子啊。
1: 如果这样的话，谁还会怕变老呢？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2: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专属福利上线，上中国移动 APP 可免费领取30天一刊管家权益，限量10000份，7×24小时秒接通，不限咨询次数，无隐形消费，守护全家健康。详询10086。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

0: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1: 40080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北京早上7点，
2: 早上好，您嘞，
3: 城市可以是最

0: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1: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2: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

0: 边的，可能更多的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
1: 哎，
0: 特别年轻的这种生活状态，让人心生羡慕，还心生向往。
1: 嗯，真的就是考虑到之后自己七十多岁，咱都不用说七十多，六七十岁的时候，是不是能像这个叔叔阿姨们一样啊？这真的很羡慕了。你看这个 Gloria 就发来了，他说这个我爸七十多岁了，有一年呢，我带着全家去阿那亚玩，有一个小乐园，里边有这个踩水车的设施，都是幼儿园学龄前的小朋友们在玩，我儿子等在旁边这个排队等待，结果我爸走上去对上面的小朋友说你起来一下让我玩会儿，
0: 很直接啊。
1: 哎呀，
0: 然后我爸一个人就在上面玩了好久，非常的尽兴。他七十多岁开始喜欢敷面膜，最喜欢的就是别人夸他年轻。
1: 哎，
0: 他还专门跟我们说了一下第一次发互动，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对，就是这里，
1: 就是这里。
0: 对、
1: 啊、
0: 微信搜索早安大王牌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 FM， 在里面找到正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当然这里就会有更多的小耳朵们跟大家一起聊，就像以前的聊天室一样啊。大家可以在里面畅所欲言，还可以互相交流，甚至有的时候彼此聊起来了也不太搭理我们在说什么了。
1: 确实是这样。今天呢，来跟大家一块说一说啊，哪些让你觉得身边长辈依旧年轻的事儿啊。无名提到一个，他说每次回父母家呢都得提前预约啊，因为日程排得太满了，这不是自个儿家日程排得满，是爸妈日程排得满。
0: 对，
1: 他说不是参加小区合唱团活动，就是去演出，要么呢就是进城去排队买老字号小吃，就是闲不住啊。所以呢，我觉得我这个有点闹腾的基因那绝对是遗传。
0: 是这样的，看到你这一代吧不是很明显，但是那个看到天下，
1: 对，看到你的下一代确实是有点明显。
0: 遗传。但是你看哈，我们觉得身边的人依旧年轻，状态拉满，有的时候也是他们愿意面对未知的挑战去迈出勇敢的一步。
1: 哎，
0: 比如说今年披荆斩棘的哥哥2026初舞台以后啊，大家就惊讶说哇太厉害了吧。主要是你知道今年他们那个宣传，不得不说芒果还真的是有点东西，就每次挖出来这个点都不太一样。
1: 怎么说，
0: 他们在各个介绍的那个部分直接标了他们的体脂率。
1: 哦，对，哎，这我看到了，好像就是说今年这个披荆斩棘2026像是一个巨大的健身房。
0: 对，就是哥哥们卷起来了，可能在舞台当中的呈现，不管是跳舞也好，唱歌也好，可能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变，但是这个体脂率这个事情真的我有点不太相信哈。你比如说刘畊宏8%-9%，这个我是 OK 的，
1: 每天锻炼嘛。
0: 连我孙楠哥都有12.3%。
1: 不是，你看不起谁呢？
0: 太厉害了吧。
1: 什么叫连你孙楠哥？
0: 因为我确实上次见我孙楠哥已经是差不多10年前了，就是面对面这种见面啊。当时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相对来讲没有运动健身的状态，
1: 对，稍微有一点点啊的状态啊。
0: 对，但你看余文乐15.7%，还有包括即使是这次可能在年龄段当中算稍微算比较大一点的，比如说像郭晓东啊，
1: 哎呦，
0: 对，
1: 你不提他还好，你一提他，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梅兰梅兰，我爱你。
0: 那年轻的这些 idol 肯定就都不用说了嘛，像张彬彬16%，艾热20%，还得再练练呀，
1: 还得再练练呀，你看看年轻人是不是？
0: 对，所以呢，这一次啊，大家其实，在关注他们台前的时候，也在关注着他们的幕后，因为现在的 P 哥也是像浪姐一样，全部都在舞台的过程当中是全开麦现场直播的形式了。
1: 对了，
0: 而且现在在出舞台以后，还新增了一个周中训练室突袭直播，
1: 就是看你真有没有真正的卷起来，是吧？
0: 对，
1: 这也是复刻了之前浪姐规划后，这个取消的备考直播赛事啊。
0: 是的，首场直播呢，不仅出现了卡顿，还有包括像反复回放片头这种技术事故。
1: 哎，
0: 这个是这样的，一般告诉大家，这个应该不是技术事故，这一般是现场没准备好
1: 、
0: 所以只能反复播小片儿。还有包括选手参差不齐的这种备战状态等等的，又引发了大家的一波讨论，这不就热度又上来了吗？
1: 哎，你看看啊，
0: 在这十支战队当中啊，完成度达标者。聊聊，
1: 对，这比如说刚刚我这孙楠大哥是吧，就以这个爱很简单作为开场，全开麦的演唱发挥稳定，但是曲目难度偏低了，啊，有点这个站桩演唱缺乏了一点新意。毕竟你看在我们脑海当中或者心目当中的孙楠老师，
0: 就总觉得应该要飙高音，
1: 对吧？每一场都应该是一个 high five 的感觉，high 一 high c 嗨上去嘛，
0: High five 是什么感觉？你等等，High C High E High G 我可以理解 ，High five 你、
1: 就是、
0: 你到里面给我藏什么东西？
1: 意思就是唱完了之后，来给我一个 High five、
0: 来，咱们俩击个掌，也唱上去了、
1: 唱上去了啊！然后另外呢，像这个唐九洲啊、满江啊等等呢，这一组呢就演绎了 R&B All Right 啊，也成为了全场的一个亮点。年过五十的满江突破了 vocal 标签，展现了舞蹈功底。
0: 哇哇哇！
1: 你看搭配了这个邵子恒的专业舞台表现力，也是完成度超出了观众的预期。
0: 对，虽然这一次观众没能有如预期般的在 P 哥的舞台当中看到邵子恒和邵兵父子俩的舞台啊，但不得不说邵子恒这个选秀出身，在这样的舞台当中还真的是非常的占优势的，再加上他很年轻嘛，
1: 对
0: 吧？所以这一次的这首 R&B All Night 也成为了现场大家可能会比较期待的，在今天吧，应该今天就会更新最新的一期了，来看一看他们的一个表现啊。那当然呢，还有在初舞台当中，张睿的这个唱功，还有包括像经常演短剧的那位那个哥哥叫什么名字？曾什么？突然忘记他的名字了，但是就是有点演唱的让人觉得曾辉，对对对，是
1: 跟小沈阳互相搭配的那一位嘛，是吧？
0: 还有陈若轩啊、对，那希望他们可以在这一次的。这应该不是初舞台的，这叫一公了，对吧？
1: 一公了，
0: 是的。还有包括王传君所在的这个组，还有包括小沈阳的这个组等等的，目前在周中训练的状态下看出来还有待提高。不过一般呢，像这些哥哥也都是久经沙场了，
1: 对，
0: 更多的就是舞台型选手，可能上了舞台状态就会不一样喽。
1: 对，而且我觉得更多的是，你看这个周中训练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呀？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啊，这些哥哥们真的有在认真训练。虽然你现在看到的是这个样子，然后等到一公舞台台的时候，我给你主打一个反差，对吧？
0: 那我还是更期待。我觉得这个功不是一日练成的，一般情况下吧，周中呈现的好的，在这个周五的公演当中，也一般会是分最高的。所以我们期待一下吧，在今天晚上，唐九洲、满江还有邵子恒共同演绎的 R&B All Night。但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还是来自 Haider Brothers 的版本。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三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
6: 40800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

0: 60岁正是闯的年纪。看一看1963年出生的布拉德皮特，听到这样的音乐，上次见他应该还是在大荧幕当中去看到 F1 啊，这个狂飙飞车。
1: 对，
0: 但是很快呢，他领衔主演的生存动作片《野兽之心》又已经发布了全新的预告了，将会在今年的9月25号在北美上映。
1: 哎，这个影片呢也是聚焦于前陆军特种部队的士兵詹姆斯下士啊，这个与退役的军犬之间的这个绝境羁绊啊，曾经在战场并肩出生入死的一人一犬，前往了这个阿拉斯加安度晚年，但是却因为坠机迫降啊，在这个人迹罕至的极地荒野而展开的一系列的故事啊。
0: 嗯，他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一些荒野求生的情况，比如说险桥失足啊，直面棕型巨熊啊等等的，屡次在生死关头奋不顾身的守护彼此，凭借着跨越物种的信任和默契，在严酷的环境当中来为生存而战，就感觉既是一个历险的故事，但是又是一个讲述了人和陪伴动物之间温情的故事啊。
1: 对，确实是。
0: 那布拉德皮特也是在拍完 F1 之后就开始进入到这部影片的创作当中了，当时已经62岁的他全程完成了自己的动作戏份，是自己完成的，没有任何的替身啊。
1: 62岁了，想一想，现在30岁的我，起个床翻个身可能都费点劲。
0: 你想一下，那是他刚演那个 F1 的时候，全网就是热搜的词条全部都是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啊。
1: 对，
0: 你就看到他自己拎着一个包从赛场走过的那个样子，觉得根本不像一个62岁，总觉得62岁就应该被称为老汉了哈。
1: 老汉，
0: 但人家是赛场硬汉，这次转向了荒野求生哦，野性张力拉满。而且呢，这个导演也是跟皮特二度合作了，之前的时候他们有经典合作过一个非常经典的战争片叫《狂怒》啊，
1: 对，那个坦克片嘛，这个非常好看，这个也是两个人时隔多年之后的再度搭档，创作默契也是非常的足的。另外啊，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位演员，就是这个饰演军犬的奥丁啊，这个狗狗叫做 Uber 啊，
0: 对，
1: 也是颇具看点。曾经他就是作为山地搜救工作犬，
0: 对，
1: 在主人遇难之后就被剧组从新西兰犬舍当中发掘。皮特呢也是盛赞 Uber 啊，就是说这个影片真正的明星就是这只军犬了啊。
0: 是的，所以两个人在配合的过程当中，你知道在拍摄的很多导演就是最难的，一个是拍人，另外一个就是
1: 拍动物，
0: 拍衣。

0: 野兽之心。
1: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早安音乐秀，
3: 早安音乐
0: 早音乐秀，今天总觉得跟小左的距离不够近。哎呀，就是一个口罩遮盖了我欣赏你姣好面容的机会。
4: 好家伙，
0: 也没有办法再给你推荐一些在脸上好用的东西了。
4: 哎，这个、倒是不影响，
0: 但我觉得你挺适合的。你看夏天的话特别热啊，外面的紫外线也很厉害，包括像小左这样的，刚进屋呢又直吹空调，所以很容易就中招感冒了。
4: 哎，这真是。
0: 但是你看，我们的身体会容易感冒，可是我们的肌肤也会因为这样的忽冷忽热。根本受不了，状态会变得比较差。比如说早上出门的时候刚睡醒，你看着自己状态还挺好，但是到了中午的话就T区出油，脸颊还发干紧绷。所以我们想要在夏天好好的修护维稳自己的肌肤，今天在九七三嗨购团就给大家带来了大名鼎鼎超适合夏天用的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
4: 哎，这个海蓝之谜作为护肤界的顶奢大牌，不用我多介绍啊。今天这款呢，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像全智贤呀、周迅啊、李冰冰啊、静瑜啊这些常年跑剧组熬夜的大牌明星们，
0: 静瑜还买不起，但可能过了今天，静瑜就买得起了。
4: 哎，这个化妆台呢是常年用它，也是很多女生心目当中的白月光产品。
0: 是，而且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像我这样的懒人，因为比如说以前的时候我们很麻烦的，或者让我自己很头疼的，就是瓶瓶罐罐，先用哪个再用哪个。但是这一瓶修护乳液呢，它就相当于是精华加乳液，哎，还有包括加面霜三合一了。
4: 对，
0: 相当于花一份的钱买三份的效果，妥妥的夏天标配。而且呢，你知道用海蓝之谜家的产品，我们都知道它成分很顶，但每次用的时候也会比较复杂。他们家的这个经典面霜，每次是需要在手心当中去乳化的。有的时候乳半天，哎呀，特别是冬天冷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麻烦。但是呢，这款精华乳液不像这个经典面霜一样需要乳化，直接上脸就可以了。
4: 直接涂。
0: 它的这个保湿控油力都是双在线的，所以大家现在直接来回复一下关键词乳液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就可以看得到了。今天的价格真的超级实惠。
4: 哎，确实啊，今天的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官方50毫升的日常售价达到了1180块，平时买一瓶，你看王姐那真心疼啊，
0: 所以没买过嘛。
4: 今天国际大牌美妆节把价格给大哥给大家打下来了，
0: 大哥大姐们都打下来了，
4: 给大哥大姐都打下来了啊！限时秒杀福利，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需要299块钱。
0: 是的，也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次是跨境直采的韩国免税店版本，也就是通常说的韩免版，
4: 韩免版
0: 跟平时的国内商场的专柜的版本是不太一样的。那即使你去找人去韩国代购，也不会是这么划算的价格，因为是集采的嘛。所以呢，大家也到时候收到的版本是从香港保税仓给大家直邮过来的，清关手续很齐全，通关的物流都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当中去查询，正品保真的。但是也要跟大家说，因为通过香港直邮、清关还有物流会。

0: 安音乐秀。
1: 早安音乐秀。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9月5日，琥珀四重奏与陈萨专场音乐会将在北京音乐厅重磅上演，五位优秀艺术家同台聚首，带您沉醉弦乐与钢琴交织的传世经典之夜。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昭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乐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